其他的赛场方面，那么关注到的是中国女排方面啊，对阵泰国队。那此前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在亚锦赛的赛场之上啊，当时呢，中国女排呢是输给了泰国，目送对手获得了亚锦赛的冠军，直通这世锦赛的名额，就这样拿到了啊。所以说呢，时隔22天之后，中国女排呢在亚运会的半决赛赛场之上再度对阵泰国女排。那这一次呢，中国女排呢可以说也是这报了此前的这一箭之仇啊，时隔22天啊、也是在这另外的赛场上战胜了泰国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中国女排赢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容易啊。前两局呢，比分23-25、25-21，第四局呢，甚至打到了26-28哈。中国女排呢，在大比分落后的先输一局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赢两局，然后呢，在这决胜局啊，中国女排呢打出了10-1的攻防浪潮，最终呢是锁定了胜局。那由这场比赛呢，其实也可以看出，中国女排和泰国女排之间的啊，这实力可以说呢，差的并不是太多啊。所以说，一方面这体现出了泰国女排的这进步啊。那中国女排呢，此前呢，在世界女排的这排名这块，我相信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但现在啊，我们要正视啊，这其他国家实力上升的这样一个事实啊。要知道，这泰国女排呢，已经是顺利拿到了27年的世界杯，加上28年奥运会的门票啊，也是创造了建队47年以来首次打奥运会的这个资格。关注过了中国女排的这场胜利之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女足。在这小组赛最后一轮的对决当中啊，中国女足呢是5-1完胜菲律宾女足。那最终呢，这场比赛结束啊，使得中国女足呢是以小组头名的这身份啊，进入到了8强当中。那不仅呢是这获得了这小组头名，那同时啊，中国女足呢有望在决赛之前啊不会遇到日本，因为日本队呢已经锁定了另外一组的这头名的位置啊。四分之一决赛这一块呢，中国女足对阵的是 E 组的第三。或者是 F 组的第三对手呢，大概率是泰国或者是越南啊。不过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有一点啊是需要注意，那就是张琳艳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是因伤退场。作为队内的比较年轻的，而且呢也是还比较有实力的，这算是这比较核心的球员啊，张琳艳呢是在上半场第19分钟的时候啊，一次突破当中，疑似啊膝盖是出现了伤病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呢。他也是在第19分钟的时候被谢宗梅替换下场了。希望啊，这张琳艳啊，小姑娘不要这有太这伤情这块，希望不要太严重啊，尽量呢是不要呢对于这后面的比赛产生太多的这个影响。那么在赛后啊接受采访时呢，中国女足的这主教练米利西奇啊也是着重提到了这伤病的问题。确实这伤病这一块啊也是让他很担忧。除了张琳艳之外呢，其实队内还有其他的球员啊也在这此前就有伤病的隐患。那接下来淘汰赛阶段张琳艳能不能够出场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检查啊。那米利西奇呢还说到主力前锋邵子钦的情况。在海外效力的邵子钦同样呢也是进入到了亚运会女足的大名单当中，但是呢到现在啊也没有和球队会合，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啊这伤病的这问题。那

女足这一块呢也是一直和本菲卡保持着沟通，他也是提到，梅利西奇说到了，邵子欣是队内非常重要的球员，由于张琳艳的受伤啊，他现在变得更加重要了，但是何时能够归队还没有确定啊。那么在这伤病之外啊，米利西奇还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球队的防守。他说到，面对实力弱于自己的对手啊，中国女足连续三场都有失球，而且呢，这三个失球呢，或多或少都是和门将、后卫之间的沟通失误有关。那这些丢球，他说到，让人还是很失望的。连续因为个人失误而丢球呢，对球队是一种伤害。那他对于这球队来这块呢，提出了要求是定位球、防守方面需要减少失误，需要在细节上啊做得更好。期待着这中国女足能够啊，在利用接下来这时间25号的时候啊，四分之一决赛啊，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充分的做好身体的恢复啊，以更好的状态来迎接淘汰赛的比赛了。

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时间明天中午啊，亚运会男足比赛小组赛第三轮啊，一场备受关注的比赛就是中国 U23 男足对阵阿联酋。阿联酋呢，应该说算是本小组当中实力最弱的这个球队了啊。那前面两组呢，国足呢是先是战胜了伊朗，战胜了朝鲜，然后呢第二轮呢0-0战平了伊朗，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形势还是挺明朗的。那这一轮比赛啊，如果说对阵阿联酋只要能够平局的话，出现形势应该说就比较稳妥了，但如果要输球的话，出现前景呢就堪忧。所以说对于中国男足来说啊， U23 男足来说，这场比赛啊可以说呢也是全力拿下还是最好的，把这个不要说寄希望于别人，还是要把这出现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因为呢每次这打平即可出现啊，对于中国足球来讲好像不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么在这场比赛预计的位置这一块啊，那此前呢也是有媒体预测，那整体来讲呢基本上还是派出啊这比较稳妥的首发阵容。门将的位置上李浩啊应该说还是会继续，后防线上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还是四后卫胡和涛、朱晨杰、彭笑和依然。那朱晨杰和彭笑的双中卫组合啊，那这个呢应该说是比较稳妥的。而刘浩帆前两场比赛表现比较低迷，可能这场比赛第三场啊就不会出场了。那中场这一块呢，吴曦应该说凭借着这两场的表现啊，他们应该说他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和吴曦搭档双后腰预计呢是来自山东队的伊木兰。那前两场比赛呢表现一般的徐斌可能会替补。那除此之外呢在中第二条线上，毛伟杰和杨曦啊也会继续上场。前锋线上面，张玉宁还有这个王玉栋啊，两人呢预计会搭档组成锋线啊。关注过了中国男足这一块的比赛情况，那么其他的这亚运会的比赛，应该说对于中国的这些运动爱好者来说，都还是比较甜蜜的一件事了啊。女子200米混合泳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包揽金银。13岁的于子迪是打破亚洲纪录啊，获得了冠军。于一婷呢是摘得了银牌。那么在这体操的赛场之上呢，张博恒战胜了两位日本的奥运冠军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成功的卫冕了亚运会体操个人全能金牌啊。当然这还要说一点，这桥本大辉在这东京奥运会上的夺冠啊，让人还现在有一些意难平的这种感觉啊。

关于体育方面，亚运会的比赛消息，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关注到这里。那么亚运会的比赛啊，今天也将会继续进行，我们再继续期待着中国军团，能够在赛场上有更好的发挥啊。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那关注过了体育这块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则消息。那根据此前媒体报道，在广东潮州啊，一段路可以说最近啊是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不是因为这段路风景好，而是因为这段路上啊，怎么说呢，井盖实在是太多了。5公里的路面上500个井盖，我的天哪！这我想一想啊，5公里的路按照这面积来算啊，5000米，那路呢这宽度啊，可能啊，比如说如果要是按照这相应的咱按5车道来算吧，那通常情况下这5车道的这个车啊，3米2乘以5，那是16啊，16乘以5000，大概算算这么大的面积上分布着500个井盖啊，该是如何这密密麻麻的存在。那一段短短的道路上啊，井盖扎堆这件事情啊，其实并不是个例。比如说啊，像是有些地方啊，有网友还反映说，有的地方是70米范围内啊，45个井盖啊。那井盖太多会造成路面上的凹凸不平啊，影响市民的这出行的体验，车开过去还会哐啷哐啷啊，颠簸呀，异响啊，带来安全隐患和噪声污染。尤其是如果要是一旦有城市内涝啊，这井盖飘起来，那每一个井盖下面可以说都是一个陷坑啊。应该说路面上井盖密集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啊，城市地下水汇聚还有呢管线不同，那不同的管线维护呢都要求单独设置一些维修井。客观上来说啊，井盖数量的增加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城市发展的原因啊。那工程呢是事实，但是呢并不等于说治理可以就这样停止。那相应的运营维护啊等等啊，这些是不是就应该提前的做好相应的协调。从长远来看啊，一些工程项目在设计阶段就应该是不是和多个方面来进行协同，比如说管线这一块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归类啊，有一些这个管路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开那么多的井盖。那既然说这管线大家可以互就是通用的话，那么这维修井是不是也可以通用一下呢？当然这除了井盖这件事情啊，咱也多说一嘴，路面上还有一种啊容易造成颠簸，容易造成路面上这声响的就是这减速带啊。那我是自己非常有体会啊，是吧，在晋江的有一些镇街道啊，这减速带啊确实也是挺密的啊，短短没几公里，可能1公里左右，我感觉啊也就是1公里左右的路段啊，10条减速带，我的天哪，那车开过去不仅是哐啷哐啷的响，而且呢这颠簸是吧，造成的这颠簸这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受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啊，为什么这短短1公里的距离之内啊要设置这么多的这些减速带啊，有的时候呢这还一口气连设2条甚至3条多条啊等等这个样子。这些减速带我觉得和刚刚提到的这些井盖是不是同样啊需要去好好的琢磨琢磨，好好的治理一下，而不是说简单的一设了之啊。

0: 的贝拉。
1: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的来保持互动。8:18，此时段我们和大家呢，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共同了解这一组短新闻。先和大家关注来自路面方面啊，请大家注意，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给出的提醒：罗山街道上。

马路杨炳登空路口往永和方向两车发生事故，请大家注意，罗山街道圣马路杨炳登空路口往永和方向两车发生事故，请各位注意。新闻方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所以速报先和大家关注在昨天的例行记者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啊，习近平主席呢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呢，习近平主席呢也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近期呢，我国南方多个地方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降雨的极端性突出，引发了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昨天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了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个省份开展洪涝地质灾害的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期中国公安部应邀派工作组前往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成功打掉了马达加斯加首都塔纳纳利福等地区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那么在此前呢，马达加斯加方面呢也协助把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的遣返至中国，那目前的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啊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昨天2026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年到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过150%。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亚运会战报。9月21号，也就是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所组成的中国队反超夺得金牌，并且呢打破了亚洲纪录。She's got venom on her tongue, got everyone believing that they're the only one. Oh, Arabella.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啊，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22号将会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啊。那么由于美国方面的一些这举措在签证方面的这些控制措施，因而啊美国呢是拒绝向佩泽西提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呢佩泽西提扬将会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当地时间9月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进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了不明飞行物击中。通报当中说到，事件造成了2名船员轻伤，目前呢这艘船呢仍然可以靠着自身的动力继续前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时还没有报告造成环境方面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啊，但是呢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就是偿还债务成本升高等等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

0: 呢，离我们也相对比较远，所以说呢，应该说今天啊还是比较晴朗的，适合啊来洗洗衣服晾晒一下啊。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关注身边的新鲜事，九点四早知道，稍后回来。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2，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在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情况啊。那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气温，那最高气温呢是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25度啊。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来自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新闻，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来关注陈岱啊，近期呢也是开展了青杖强击体能相关的这些整治啊，主要呢也是对于这个晋江陈岱这块啊，一些这公司的一些厂房的隐患进行整改，同时呢还专门请了一些这工作组的相关负责人和整改点位的安全负责人实地的现场进行了观摩。那在观摩当中啊，工作人员也是详细的介绍了各个点位在整改过程当中啊，隐患排查、问题整改等各方面的相关情况，还有整改进度和长效管理的一些方案，直观的展示了隐患清零、厂区规范提升、消防设施提档、通道清障拓容啊等等这些整改的成效。那各个观摩人员也是现场边走边看边学边讨论啊，认真的对照这示范点的相关标准啊，记录整改细节，主动的交流啊一些经验，精确的掌握整改流程和实操规范啊。大家呢也都纷纷的表示，这一次的观摩呢可以说也是以典型以样板来促进提升，有效的破解了部分企业啊不会改、改不标准、改不彻底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本地方面来关注到的是福建深湖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 IP 形象对外发布了。那么这一个 IP 形象啊，是以古森林遗址为原创的这 IP 的角色叫做庄庄，还有呢以古牡蛎礁作为原型创造的这 IP 的形象啊叫做母母。那么这庄庄啊长得呢外形是一个树的样子啊，穿着蓝色的衣服。那母母呢脑袋上的头发啊是用牡蛎壳这种感觉啊这幻化出来的啊，两个这形象啊可以说呢都非常的活泼可爱啊，这个我感觉啊这庄庄更像一个小朋友，这母母啊更像一个这青年人啊这种感觉啊。那在介绍有关设计理念的时候有关负责人也说到了，把海底古森林、古牡蛎礁还有这海洋生态等等这些核心意象啊都进行了艺术化的提炼和创意的表达，彰显深湖湾海底森林万年遗迹的独特气质，也传递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啊。在福建深湖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拥有距今大约7000年历史的海底古森林遗迹和距离现在大约9000到25000年的古牡蛎礁，可以说是不可再生的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是我国唯一的以海底古森林遗迹作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海洋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那这一次的著作权完成登记啊，也是对于深湖湾保护区这 IP 形象原创性的确认，也为保护区文创成果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保护啊。

马上这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来了啊，前后啊这假期还真不少，那算上这中秋的三天再加上国庆的这几天啊，应该说呢这正能凑成比较长的一个这旅游的这么一个时间啊。那假期呢这文旅消费促进，这应该说是每个地方都非常关注的这要点啊，在这晋江这块也整合了本地的工业时尚、滨海风光、古厝人文等等这些优势资源，联动啊尤溪、德化、鲤城等等这些地方的文旅场景，推出了六条主题旅游线路，为大家啊提供了不少的这选择。那这六条线路呢，包括三条晋江本地线路和三条跨区域的山海漫游路线。那本地线路这一块呢，工业时尚深度游依托今年五月份所开通的免费的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串联安踏982街区、利朗创意园、卡尔美体育用品、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七匹狼男装博物馆等等这些点位啊，游客呢可以搭乘啊复古的这当当车啊，聆听品牌发展故事啊，参与手作体验啊，这应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那这当当车啊，咋说呢，可能不太，有的人不太知道这啥叫当当车哈。那其实呢它就是那种老式的这个车哈，其实呢它是老北京对有轨电车的这个俗称。那现在呢大多数都指的是各地推出的复古类型的旅游观光车，因为原本啊这车头呢挂有铜铃的，司机呢一踩踏板就发出当当当当当的这个声音，所以呢老北京人把它俗称啊叫做当当车啊，就是走起来的时候会哐啷哐啷哐啷这种有响声的。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工业时尚游的这条线路之外啊，还有呢就是滨海自在游。那滨海自在游主打的是晋江的这些海岸线资源，尤其是一些比较小而美的像是金井围头、塘东、触角沙堤、英林湖尾、深户自在海等等。那这不同的点位都不一样，围头呢主打一个战地风光，触角沙堤啊主打是风景体验，湖尾村呢主要是赶小海，而自在海这地方这海岸呢包括一些这设施啊建的是挺漂亮，主打一个休闲自在放松啊。田园古厝人文游主要聚焦的是乡野生活，那这些点位大家可能就熟悉了，九十九溪、五殿市还有武林。那九十九溪这块呢状元故里博状元，这应该说也是成为了他们的特色活动啊，现场的这博饼啊很有意思啊，不仅是让人觉得有这种民俗的意味，关键是很刺激又热闹的这种感觉啊。而跨区域线路这块，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联动的是尤溪、德化和鲤城这些地方。那书园寻踪理学溯源联动晋江和尤溪，首日呢是探访晋江石井书院、安海龙山寺还有龙泉书院等等这些朱熹啊讲学的遗迹，然后呢第二天前往尤溪的朱子文化园、桂峰古村落来感受这理学发展的文脉。山海有约晋德同行主要串联晋江工业、滨海资源和德化的陶瓷文化生态山水，行程呢是三天。在晋江呢是打卡品牌园区、古早味基地、海岸，那主要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982这文982的这商业街区啊，这安踏的982街区这一块，还有呢就是来旺古早味基地、海岸线，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是吧？金井啊，是英林呐、还有深户啊，这些都有。那在德化这块呢，是参观陶瓷博物馆、月季窑，还有红旗坊产业园。还可以游览德化的九仙山、石牛山景区啊，也不错。海丝双城寻宝记线路呢，联动晋江和鲤城，以世界遗产点作为核心点位。首日呢是探访晋江金交椅山窑址、草庵、安平桥三处适宜点位。第二天呢是鲤城开元寺、泉州府文庙、清净寺、德济门、泉州天后宫等等这些适宜地标。Until my chariot takes me home。 可以说这几条线路老少咸宜啊，有吃的，有玩的，有逛的，有体验的啊，
还是挺丰富的啊，而且呢时间都不是很长，一天两天三天都有啊。我感觉哈，这利用中秋国庆这几天，大家不妨多体验体验哈，是不是？

焦点是早知道8:43，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啊。那说过了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时刻我们来关注几则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啊。国际时讯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中东这块国际油价这样的情况。那随着这目前中东的局势又有了缓和。当地时间20号呢，卡塔尔外交部也表示，美方呢希望达成协议，并且呢结束冲突。在同一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呢，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呢同意不与美国交战。以上的消息呢也是缓解了市场上此前对于这中东地缘冲突的一些担忧。所以说呢，油价也是在昨天出现了显著的下跌，刚好马上又要到这油价的成品油调价周期了。这一轮的这价格的下跌不知道是往下会不会也会对于这调价产生一些影响啊。那截至到昨天的这交易日，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价格每桶98.19美元，下跌了2%以上。那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同样呢每桶呢是101.73。

美元，同样也是下跌了2%左右啊。那在这油价这一块，那根据这样的这调价幅度啊，那预计呢成品油调价这调整的这周期啊，那本轮的这个调价周期呢，预计呢将会在后天啊24号的24点啊到来。那么预测整体来讲啊是上涨的，那按照这个油价周期的变化啊，可能会涨，那按照每升的价格啊，可能会涨5毛钱左右啊。那不知道这价格呢是这随着这个油价的进一步的波动啊，会不会是有相应的一些变化啊？如果说要是按照相应的目前的这个上涨幅度啊来看，那整体来讲，如果要是上涨之后啊，那尤其是这95号汽油，大概率的将会上涨啊，每升呢会达到9块钱以上啊。

焦点四，早知道说过了关于油价这一块的情况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日本，最近呢有两件事啊值得关注。第一个呢是日本的人口，根据日本总务省所公布的人口数据啊，截止到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的人数呢达到3624万，占到了总人口数的29.6%啊，接近三成了。占比呢创下了历史新高。2025年呢，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啊是934万人啊，943万人，连续22年呈现增加。老了也没法退休啊，这是一件让人觉得有点难受的事吧。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在日本的米价这一块有点意思啊。按说呢，我们都知道这新鲜的米啊，应该要比旧米呢，要这贵一些啊，是不是？毕竟新的嘛，好的，是不是？但是呢，日本呢最近却出现了2025年出产的米居然比今年收获的新米更贵啊这种情况。由于去年呢日本一度出现了米荒，日本的米价可以说也是一路飙升。但是呢，随着生产供应问题的缓解，加上日本政府呢向市场上投放了一些储备米，日本的这米价近段时间又出现了急剧的下跌啊。根据了解呢，日本的米价在今年年初曾经达到过每公斤啊，每5公斤啊，也就是10斤米4416日元啊，折合下来啊，1斤米啊440多块日元，换算成这个人民币啊2块多啊，这个价钱啊，那是然后呢？不是2块多，这20多啊，这个价钱啊，那随后呢也是这持续的这下跌，那9个月的时间呢是下跌了一半左右啊。日本广播协会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啊也是因为价格高涨的背景之下，政府投放储备米，导致于今年6月底民间大米库存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反而又出现了过剩这样的局面啊。米价大跌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好事，但对于农户来说就有点苦涩了啊。那因为呢此前受到了这个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大米生产过程当中的燃料费用化肥成本啊等等还在上涨，但是呢米价最近啊却被打了下来，所以说啊就会让人觉得这种大米啊到底是正还是不正啊等等，会对于日本的这些米农啊生产米的这些农民们就造成影响了。那么根据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哈，那现在呢2000多的这每5公斤2000多这米价又相对来讲太低，日本的大米的合理的零售价格呢应该是在每5公斤3000日元左右，也就是10斤米差不多卖1斤米啊大约卖300日元哈，差不多这个价钱合下来人民币呢是12-13块差不多。那价格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粮食安全啊。由于这米价的过山车，所以呢导致日本的一些这销售门店啊零售端这块就出现了压力啊，零售店呢担心一旦进了新米，那陈米不好卖。那如果你要是把新米卖的和旧米一样的价钱，那价格上面有没有竞争力，那旧米呢永远就卖不出去了，就会让人觉得更加的艰难了啊。日本目前呢也是宣布从多家企业回购去年释放的储备米啊。那根据统计数据啊，此前日本呢投放的储备米啊，使得日本的国内大米库存啊，可以说急剧的下降啊，已经是下降到了一定的这警戒线的位置。而在18号时呢，日本农林水产省宣布回购21万吨大米啊，但是呢，这对于米价的影响可能有限。有一位这米农啊接受采访时表示啊，政府应该考虑再收大约30万吨，让农业能够持续下去。当然作为米农希望自己的大米能够卖得越贵越好了，是不是？

0: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啊，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也就准备要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 91.4，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焦点四早知道，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

0: 是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第二个答案。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二个答案。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2: 阳光、海浪、古厝，都在等着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游来游去游晋江，让我们一起跟着声音的翅膀，在奇妙世界里快乐穿梭，探索每一个好玩的角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开启轻松愉悦之旅了吗？ Let's go!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特别的亲切？因为大家知道马上中秋民俗文化节就要开始了，中秋节要来了。那在安海，我们知道在每次的这个我们的民俗文化当中啊，都是特别出圈的。那晋江市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节氛围拉满，安平桥三里街早已经装点一新，氛围感十足。本次的文化节推出了七大的特色活动，加解锁花样中秋，在9月25号中秋夜两大重头戏重磅。

0: 棒登场。19点到20点30分，安平桥白塔广场上演烧塔仔的非遗展演，还有塔火映古桥月色。20点到22点，三里街万人博饼热闹开启，讨一个团圆的好彩头。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安海文化节中秋博饼活动的执行负责人施俊明做客节目，向大家来介绍本次的民俗活动的整体安排，解读闽南中秋民俗的文化内涵。那马上来请出我们的施总，你好 ，Hello，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俊明，然后我是这次安海中秋活动的博饼主要的一个负责人。
0: 哎，说到博饼非常有意思啊，我作为一个新晋江人啊，其实最喜欢参与的活动就是博饼哈。
1: 是，
0: 那我在今年参与博饼最后一把还真的博了个状元。
1: 哦，我们这次王中王是除了有传统的这个状元饼，那还会有一个奖金加一个华人电器赞助的一些比如说有咖啡机啊这些的一个家电类的小礼品
0: 啊、哦，非常的吸引人。最关键啊，博饼真的是看运气看手气的哈。
1: 是，
0: 有些时候就是你很想博一个比较大的，但是没有，但是你就不经意的哎骰子往那儿一掷，发现哇来了。
1: 是是是。
0: 那这个薄饼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传统的这个薄饼真的是分这个大饼跟小饼哈。那真正的状元饼是非常大的。
1: 对对对，我们的状元饼其实也有一个最大的状元饼应该也有一个差不多比巴掌还大的一个大月饼。
0: 对对对，没错。那薄饼怎么来的？以前据说就是郑成功他发明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这个当中也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啊。那我们先来请施总来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今年已经是第十届了啊，那这十年来的活动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变化的话主要有三个点，就是第一个从本土的一个民间活动，相对于说已经成长到闽南一个知名的一个文旅品牌了，那线上线下的一个传播，就是我们现在海内外的一个侨胞都能同步感受到节日的氛围。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也更加的守住传统的一个民俗的核心，不断的叠加新业态，兼顾传统的传承和年轻群体的一个体验。那第三的话，我们已经从单纯的办民俗活动走向文体旅的一个深度融合，让活动更有一个活带的一个传承，在传承中不断的换新，让大家能更有吸引力来参加我们这一个活动。
0: 哎，那这次我觉得可能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们也是慕名而来哈。这两年其实有民俗的一些活动，外地的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那更不用说在中秋，对吧？今年的假期也特别长哈。为什么？因为你请3天假可以直接休息13天，对吧？
1: 直接到国庆。
0: 对啊，你看安海是每次无论是端午节还是中秋节，还是春节都是非常热闹的啊。
1: 对。
0: 那这次我们中秋当中，也是有划分了七大的主题活动，对不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1: 我们的七大活动其实都很清楚，我可以给大家逐一的介绍一下。那第一个，我们从23号到27号有一个书画展，那在我们的安平桥游客中心的一个展厅，那展出的是我们海内外侨胞的一些作品。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国际啤酒节，从24号到27号在安平桥景区的广场，还有白塔广场。那我们会有配备舞台演艺、美食、啤酒的市集，那包括闽南划拳争霸赛，在24到27号景区的广场，以传统的划拳竞技，还有我们的古风萌宠马术摄影，从24号到27号，分别在八卦湖北门区域，那以马术体验加国风的拍照打卡形式。那包括我们近期在火爆推出的一个薄饼套装及一些

0: 跟中秋相关的文创产品的发售，从24号到27号，有在游客中心以及官方的线上线下的渠道，包括我们也有一些零售及企业的定制。那25号的7点到8点半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啦，烧塔仔的非遗展演在白塔广场。那8点到10点在我们的三里街竹会场就进行万能的一个状元饼。
1: 对，薄饼啊，最最激动人心的，其实无论是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的啊。那我们来说一下，就像烧塔仔这个它是怎么样一个叫做渊源啊，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吗？
0: 烧塔仔的话，其实它相传于元末，那百姓中秋烧塔举火为号反抗压迫，那代代相传至今，如今我们已经演绎成是祈愿日子红红火火的一个这种美好的寓意。
1: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另外我们也刚才说到了一系列的这些活动啊，你重点推荐的一定肯定是现场薄饼跟这个在广场啊，白塔广场那边来观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烧塔仔的这个活动啊。
0: 对对对。
1: 好，那刚才也说到了有很多的这些配套的活动啊，不仅仅有非常传统的，也有一些新潮的，比如说马术，对吧？比如说我们的书画这些现场的一些展演，这些都是这今年的活动比较亮点的，是吗？
0: 对对，今年的话会有增加了一些比较大家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年轻的群体除了到安海不单单只是看传统的一些民俗活动，还有能更亲切的参加更多的一些新潮形式的一些文旅活动。
1: 好，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这个叫年轻的啊，或者说传统的朋友，其实都能够看到他们非常熟悉的这种叫做传统的一些活动哈，年轻人也会非常喜欢。
0: 对 对，
1: 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文创板块啊，特别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就是文创的一些产品。那这次的文创产品我刚才也看到了，施总有发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啊。有这个就是一个碗，里面还有骰子，就是我们薄饼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小挂件。
1: 那这个文创产品这个板块里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介绍。
0: 今年的话我们有推出了几个套装，那这个套装的话最主要的一个初衷是将安海的一个薄饼民俗的一个浓缩成可带走的一个文化载体，那把现场的节庆氛围延伸到家庭社群聚会之中。那套装我们会配备其薄饼所需的物件，比如包括薄饼碗、骰子，
1: 红色的碗哦，
0: 对，还有金碗，我们今年也要重磅推出金色的碗，对，那金碗的底部我们有刻有安海状元的4个大字，那包括我们也会将安海的传统的一个规则，因为它跟厦门可能会有点不一样，那我们也有把安海传统的规则放进去。
1: 哦，安海的规则跟厦门的有啥不一样？
0: 其实如果从简单的来讲，就是安海其实是没有状元插金花的这个奖项的。
1: 哦，
0: 对，
1: 安海是没有状元插金花的。
0: 是对对。然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方便大家也能在家里体验到原汁原味的安海薄饼的习俗。
1: 我从这边回到我的老家河南，我也可以找几个骰子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0: 活动。对，是把我们这个套装，因为我们这个套装已经配备齐了薄饼所需的63件。
1: 啊，你的意思说这个还可以直接现场薄了，可以当成道具了吗？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套装加我们的薄饼碗的这个整个一个大套装，其实相对来说你在一个正式的场合或者说一个娱乐的场合，你只要一打开有人，我们就可以现场播。
1: 哦，连这种套装都有。
0: 对对对对对，是的。那我们的这个套装里面的薄饼的这些内容，就是以我们闽南的一些老字号的小吃或者一些零食， 比如说有麻烙啊、
1: 嗯、
0: 那传统的月饼啊，类似于这种的古早味小吃进行去薄饼、
1: 哦、啊。你的意思说其实它这里面还有配备整个套装里面不仅仅有薄饼所需要的器具，
0: 是的、
1: 啊、骰子啊碗啊，
0: 对，
1: 还有
0: 我们的要的那一些奖品，我们
1: 奖品都有，
0: 礼品，对对 对, 对，
1: 这非常期待哦。
0: 是是是、
1: 嗯啊、这个是设置非常非常的齐全，直接这个套装带回去然后就开始博了、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奖品你的，这个奖品我的，
0: 是 是，
1: 而且它还是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安海非常传统的老字号的这些啊，大家就是从小吃到大的这些，
0: 对，不单单有安海的，还有我们晋江的一些古早味小那个小吃都有。
1: 哇，
0: 是的，
1: 这样子啊，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真的是让人很期待啊。那这次我也看到了整个这个文创的，除了这个我们薄饼的小挂件之外，还有就是这个叫做非常有意思的毛绒的骰子的包挂。
0: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你可以放在包上面，挂在包上面，非常漂亮啊。
0: 对，因为
1: 这个颜色有黄色紫色蓝色红色每个色系来一套，
0: 是是是，
1: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说我都要，
0: 是
1: 啊。那接下来咱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哎，咱们今年的这个文创薄饼啊，特别是文创板块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哈，包括初衷是什么，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0: 嗯，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初衷或者说一个核心，就是想让大家随时随地的能将我们的一个安海的薄饼民俗活动，或者薄饼的一个民俗，成为是一个可带走的一个文化载体。比如说像我身为在可能说假设我是现在身处马来西亚也好，或者身处于在哪一个国家，我就收到了这个薄饼套装，我就可以立马在体验到家乡的一个薄饼的一个氛围一个乐趣。那这样就是不单单将整个一个热闹的氛围只能在现场体验到，也能让我们的一个中秋的民俗直接播出去，
1: 对，
0: 让海内外大家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
1: 嗯，好，那另外这次还有一个叫划拳争霸赛，是不是？
0: 是的，
1: 也是这次的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的赛事的规则啊，奖励是怎么设置的啊？
0: 嗯，
1: 面向哪些人群来报名，可以来参与的？
0: 嗯嗯。我们这次的争霸赛的话，主要还是以个人赛，那单败淘汰，五局三胜，分初赛、决赛。那我们现场也有设置一些免费的体验区，但是这个体验区就不参与最后的最终的评奖嘛、
1: 啊嗯。
0: 对，那熟悉闽南划拳的市民游客都可以报名。那我们
1: 可以普通话，也可以闽南话，是吧？
0: 最好还是用闽南话，这样的话氛围才会强烈嘛。那啊，我们也有设置了万元的现金大奖，多档的文创礼包。那如果确实跃跃欲动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渠道，获取最一手的那个报名入口。
1: 哦，那除了这些项目啊，还有书画展，还有这个国际啤酒节，还有古风的萌宠的马术摄影啊，这些配套活动啊，那它可以说让整个中秋文化节的体验是非常的丰富哈。那还有什么我们也请这个施总来补充一下。
0: 嗯，这些配套活动的话，主要还是跟我们的烧塔仔博状元饼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民俗活动形成互补。那既有海狮事宜的文化底蕴，也有新潮休闲的项目，那我们会兼顾不同年龄群体，传统与潮流相融，让整个节庆不只有民俗的仪式，也有观赏玩乐打卡多元体验，拉长游玩的链条，让事宜古镇的中秋氛围更加立体饱满一点，
1: 让大家不仅仅能够现场感受氛围，还能够切身的有可触可玩啊可看的这些点哈。那其实说到这个中秋文化啊，那作为这个施总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忆，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我小时候，因为我作为90后，那我在我小时候，我家里到了中。

0: 秋其实大家都是，不管再远都会回来一起过一个中秋节。那在家就是大家会其乐融融的吃个饭，吃完饭我们薄个饼。那现在可能在我出来社会工作以后，可能就是回家的次数会少。那我觉得这样对于家庭的一个理解，可能会就是新一代的人对于家庭的理解，可能没有像我们以前就是一到中秋一到过节就有回家的这种想法。那我们通过这么多的一个民俗活动，可以让更加的一些新一代的年轻人，让他们对于传统也好，对于民俗活动也好，甚至我们一个安平桥的一个非遗、一个事宜点的一个历史，它能更有体会到，我们晋江也好，或者安海也好的一个认知，
1: 更深的认知，家
0: 对，
1: 就是团圆、
0: 是，
1: 休憩的港湾，所
0: 对，
1: 以多回家啊，
0: 对，对
1: 就
0: 回
1: 像中
0: 家，
1: 秋一样，我们真的是团圆的一个节日，对吧？
0: 是
1: 那
0: 是。
1: 作为本次博饼活动的这个执行负责人哈，从前期的策划到落地执行，那整个的筹备周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肯定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跟不为人知的这种辛苦哈。
0: 是是是，单单薄饼板块的话，我们整体筹备了也接近3个多月。那从方案设计、场地对接、那文创物料生产到现场的席位的统筹、人员的调配，包括很重要的安全预案，我们都反复推演，包括也跟前辈们也有反复探讨，多线同步推进。打磨每一处细节，一定要保障活动的平稳落地以及出彩。
1: 所以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些努力哈。那我们知道说万人规模的这个民俗活动人流量非常大，那在现场人流疏导啊、安全保障、应急的处置方面，咱们团队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主要提前会先测算一下人流量，那划分了博饼区、观演区、通行区。规划单向通行路线，安保和志愿者定点疏导，布设医疗、消防点位，完善拥挤、突发状况的应急预案。现场也会通过广播实时提醒，动态管控现场的人流。
1: 对，那这个安全的工作肯定是非常重要
0: 是
1: 的
0: 是
1: 啊。那在
0: 是。
1: 这个筹备过程当中啊，遇到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是怎么样去协调解决的？
0: 其实也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在三里街的一个街区空间相对于说有限，另外一方面就是安平桥作为事宜点，那我们会反复的去勘探现场，优化场地的一个布局，压缩冗余的一个搭建，严格落实文物保护，同时联动多部门反复推敲，那一定是要保障活动顺利的落地。
1: 好，那这次活动怎么样来平衡啊传统的民俗哈、啊、原汁原味儿跟现代化的游客体验，他们之间的这种叫做关系还有平衡的呢？
0: 我们还是会坚持守正为本，烧塔仔、博状元饼、划拳这些核心的民俗流程、传统规矩完整的保留。那守住非遗本位，在此基础做现代化的提升，优化场地设施、导览服务配套打卡业态，用更舒适的现代。更舒适的现场条件，适配现代游客的需求，做到传统不走样，体验更友好，让老民俗能够被当代人更好的接纳和与感受。
1: 对，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0: 是
1: 能
0: 是
1: 够
0: 是。
1: 把这种文化更多的传播出去哈。那特别是面向咱们本地的市民啊，也面向外地的游客，在接待外地游客，普及中秋的民俗方面，咱们做了哪些设计？
0: 我们其实做挺多的。那包括现场，我们都会摆放一些图文讲解、指引展板，让大家都能通俗的去解读，降低参与的门槛。游客不止可以看，还能亲自参与。那前期我们也通过了新媒体向外推广安海的中秋活动以及预热。 让外地的游

0: 家庭街巷，变成常态化的公共文化活动。那既会留住本土人的文化记忆，也能活化非遗习俗，向外传播闽南中秋文化，同时拉紧海内外乡亲的乡情纽带，为民俗活代传承搭建起重要的一个平台。
1: 嗯，那现在很多人对于传统的民俗哈了解并不多的，您觉得像这个薄饼啊、烧台打这一类的这种民俗活动，怎么样更好的来吸引这些年轻的群体来参与？比如说像您一样的这个90后、00后，对吧？
0: 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我们还是要守住民俗的本源不变，在创新表达载体，通过文化的再创造，包括文创产品、打卡场景、新潮配套，去降低参与的门槛，鼓励年轻人亲身参与体验，再借助短视频、新媒体的传播，用年轻人熟悉的方式讲好民俗故事，让传统民俗变得好玩、好懂、好传播。
1: 对，咱们知道安平桥啊，是我们的世界遗产啊，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交通网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
0: 是是是。
1: 那安海在这个叫做未来哈，准备在民俗文旅方面有哪些可以探索的这些方向？
0: 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动适宜资源和民俗深度的融合，把民俗活动常态化，不只局限于中秋节庆，那包括端午节庆、元宵节庆，甚至剩下的9个月的节庆，我们也都可以去深挖。那深挖海丝侨乡文化的内涵，开发更多适宜加民俗主题的产品，打造更多沉浸式的体验场景，讲好安海故事，让千年古镇的民俗文化持续出圈，实现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和文旅发展的互助共进。
1: 哇，所以你会发现安海它是千年古镇啊，它有很多可以挖掘的这些东西。
0: 是是是
1: 啊，那在这次活动当中啊，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哈、啊，还有哪些是您觉得要让大家哎重点要关注到的？
0: 嗯，
1: 烧塔仔，
0: 烧塔仔，
1: 哎，
0: 这一定是一定要去看的。对，除了烧塔仔，那可在烧塔仔烧完之后，或者说非遗展演完之后，我们肯定要再去博饼。
1: 嗯，
0: 博饼完刚好到了有了。我们会去到对面的啤酒节去喝一杯啤酒，因为这一个啤酒节也是定位相对来说比较高端国际化的、
1: 嗯、哇，那等于说是可以感受到很多的哈，这种叫做民俗的活动跟现代结合的一些内容。
0: 对对对
1: 对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万人博饼啊，这个是有需要提前要注意到的一些事项是吧？
0: 对于我们想参与博饼的一个游客或者市民们，我们都是需要说提前购票，现场对号入座。
1: 嗯，
0: 那目前我们还是不支持现场直接参与啦、
1: 嗯、
0: 就是我们都是还是鼓励大家提前售票。
1: 对，这样现场也会更好的进行这个安排哈。
0: 对，那我们的门票目前有2个途径，就是第一个前往我们的安平桥景区游客的服务中心，那还有一个就是前往我们兆泰文创园去购买，那当然这个位置卖完就没有了
1: 啊，席位是有限的啊。
0: 是的，
1: 嗯，好的，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咱们节目更精彩，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想要了解到我们这次民俗文化节的，想要来参与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及时的互动，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我们在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池塘鸳鸯戏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想要体验闽南地道的中秋的热闹吗？闹热吗？千年的安海古镇的中秋盛宴已经准备好了，即将是安海第十届的中秋民俗文化节，氛围拉满。安平桥三里街早已经是装点一新，氛围感十足。本次的文化节推出了七大的特色活动，解锁花样中秋。9月25号的中秋夜，两大重头戏重磅登场。19点到20点30分，安平桥白塔广场上演《烧塔仔》非遗展演，塔火映照古桥月色。20点到22点，三里街万人博饼热闹开启，讨一个团圆的好彩头。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安海文化节中秋博饼活动的执行负责人施俊明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本次民俗活动的安排，解读闽南中秋民俗的文化内涵。马上来请出施总，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在上半段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整体的一些活动的安排亮点，包括具体参与的一些内容。
1: 是。
0: 那接下来请施总带领我们走进我们这次的活动哈。
1: 强哥，就是往届的话，安海的中秋博饼现场，你有到现场去博饼吗？
0: 我比较怕人多。但是我知道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1: 是，因为
0: 我每天基本上在每周三都在安平桥旁边，知道平常人也是挺多的哈。
1: 对，
0: 这个适宜的文化，很多人都会去这个游览打卡。那当然，我们在安平桥这周边广场，包括白塔广场、三里街，都是属于比较热闹的那些街区。
1: 对，
0: 很多人在那儿逛吃。
1: 是
0: 啊，然后。有各种的这种活动都在那儿轮番上演啊。
1: 对，
0: 所以平常这个地方人流也是比较多的。
1: 是，
0: 那大家如果没有感受过这种中秋文化，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现场
1: 去感受一下，是一定要去过去，
0: 对吧？你看，又能够喝小酒，但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
1: 喝酒，
0: 对，
1: 很重要。对，
0: 那还有就是，在三里街上面就有很多的这种好吃的。
1: 是
0: 啊，那在。这个白塔广场，那大家知道白塔其实也是非常有历史的，
1: 是的，
0: 它也是一个航标塔，也是一个文峰塔。
1: 对。那包括比如说大家到了我们的现场的啤酒节，除了喝啤酒或吃美食以外，我们还精心设置了划拳大赛。
0: 对，划拳。
1: 对。那划拳大赛的话，其实历史也算是一个比较悠久的。对，那对于划拳的话，强哥，你平常是会用闽南话去划拳吗？
0: 我得再加强精进。
1: 是，
0: 我还得精进。关键这个不仅你要用闽南话得讲出来，还得用这个
1: 手
0: 比出来，
1: 对
0: 吧？这里边都有讲究的。我觉得这个脑袋跟手要跟得上。
1: 对，
0: 有些时候你这个手出错了也是。判定为输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明白，
0: 对吧？你如果手出对了，但是你嘴巴没跟上，这个也
1: 是
0: 不行的。
1: 对，那包括我们的博饼现场，其实，我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博饼现场的一些规则，或者说一些参与的形式啊，报名的形式啊，
0: 可以的。
1: 那其实我们这个博状元的一个活动的话，主要还是在25号的晚上哦，8点到10点这个期间。那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就是提前去购票，然后因为我们现场都是凭票
0: 入场的，
1: 对，那我们那个规则的话，也就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安海一个传统的规则去博饼，那我们就是有可能说出来比较区别于厦门的话，就是没有状元插金花这一个奖项的。那我们现场的话是每桌先博一个状元，桌状元，然后现场我们会精设100桌，那100桌的状元再去博王中王。
0: 哇哦，
1: 对，王中王的礼品我们也是相当的丰富的，
0: 吸引人，非常吸引人。
1: 是。那我们要购票去哪里购嘞？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安平桥景区的游客中心。那在游客中心，我们也有同步开设了文创产品的一个售卖的窗口。对，就是我们这个文创产品，我们后面再来再深化一下，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兆泰文创园也可以购买我们的门票。 那这些门票的话数量非常有限，我建议大家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到后面不一定买得着了。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如果说确实有来到现场的小伙伴或者市民游客们，我建议大家就是务必带好我们的入场凭证，那按指引有序的一个进场，或者说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引导大家有序的入场。那因为确实现场人流会比较多，那我们一定要服从现场人员的调度，那包括有一些小问题啊，我们能大家稍微小包容一下，因为确实人流啊，还有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的事情，可能都是为了大家能在我们的 对中秋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
0: 大家都是为了开心嘛。
1: 是是是，
0: 小的事情其实也没必要哈。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还是文明参与。那如果有小孩子啊、老人，我们也要
0: 照看好，
1: 照看好，照看好。然后人流比较多，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那如果说奖品有什么疑问，我们就现场的去咨询我们现场的每一桌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100桌，我们是会有设置100个，相对于说有100个工作人员去给大家做引导。那如果说在搏病的过程中有规则，可能不明白，我们也可以提前到场宣读，认真的看
0: 一下，
1: 对我们的一个规则单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场能博完饼能领到哪些奖品，这些我们都可以提前到场去了解。那包括我们现场都会有增设打卡点
0: 哦，还可以拍照打卡。
1: 对，拍照打卡。那包括我们对面的啤酒节都可以提前去入场了解。那当然现场如果说

0: 确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况下，我们不建议就随意离开座位。
1: 嗯，
0: 就是共同维护一下这个热闹的一个氛围。
1: 好的，那这次啊，就是全就是同步推出了这个全新的中秋薄饼的文创的套装哈。
0: 嗯，
1: 那这套产品啊，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刚才有说到会跟大家来详细的来分享啊。
0: 嗯嗯嗯，这个套装的话，我们现在是有几个品类。第一个是我们今年全新推出了跟往届可能大家都接触不到的金色的薄饼碗。
1: 这个相对还是比较少见的啊。
0: 是的，因为我们传统都是红色的薄饼碗。
1: 对，
0: 对，那今年我们有金色的薄饼碗，包括我们现场都给它包装成比如说金色的红金色的灯笼，金色的桌布，就相当于我们那
1: 一整套。
0: 对，焕然一新，跟往届可能让大家更有看点。
1: 啊，等于说我们今年在现场100桌的这个薄饼的也是用你们这个套装的是吧？
0: 不是，我们还是用传统的薄状圆饼的一个形式。
1: 嗯， 嗯，
0: 对。那这个薄饼套装其实我们最想要推出的一个初衷，也是想让大家知道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真的很想要把安海的一个薄饼民俗的一个活动，或者说这个民俗的记忆点，浓缩成一个可带走
1: 嗯
0: 的一个文化载体，通过大家或者通过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盛会，
1: 嗯，
0: 把这个事情放眼到全国甚至到海内外的一个侨胞，让大家能感受到安海本土的一个中秋氛围。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只需要这个套装其实。
0: 对，因为
1: 我们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你就可以找到啊，这个骰子然后碗就可以。
0: 对，因为我们的套装里面包含的东西其实都很多、
1: 嗯、
0: 第一个我们的薄饼碗，
1: 薄饼碗，
0: 薄饼的骰子，
1: 骰子，
0: 然后包括我们传统的安海规则的规则单
1: 啊，规则单，
0: 对，然后礼品的清单对应的奖项63件我们都有标注清楚、
1: 啊、那应该是很大的是吗？
0: 其实也不会挺大的，就是有一个类似于我们这种
1: 箱子，
0: 对，传统的这种行李袋，我不知道、嗯、强哥你知不知道，
1: 24寸、
0: 就是、像红白的红蓝的一个那种袋子，挺大的，对对对对对、
1: 嗯、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个一提走，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播。
1: 嗯，
0: 对，包括里面的奖品其实都挺丰富的、
1: 嗯、
0: 我们有集齐了晋江啊或者安海的一些
1: 传统
0: 古早味的一个零食、嗯、一些小吃茶配，这些我们都会有。那有了这些奖品，那比如说我跟强哥你、
1: 嗯、
0: 我们比如说去到哪里玩啊，
1: 直接提上，
0: 直接提上，
1: 哎，现场，
0: 对，提上、
1: 嗯、
0: 现场，比如说我就到了、
1: 嗯、
0: 回到您的老家荷兰，那我们就现场铺开桌子、
1: 嗯，
0: 东西摆一摆，好，薄饼碗一骰，马上
1: 可以开始，
0: 对，马上开骰，马上开博、嗯、
1: 你看这多好啊。
0: 是，
1: 所以这个设计也是非常非常的巧妙的、啊、
0: 对对对、嗯、那包括我们的划拳，其实可能我还想要说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划拳、
1: 嗯、
0: 那划拳我非常建议这些熟悉闽南划拳的市民游客们、
1: 嗯、
0: 对，都可以踊跃的报名，因为有万元现金大奖啊。
1: 哇，这个
0: 还有多档的文创礼包，是，包括我们现场的书画展，还有古风萌宠马术摄影，这些内幕其实都是融合了传统还有新潮多元的业态形式，让
1: 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就
0: 非
1: 常非
0: 常的喜欢、
1: 啊、
0: 对，
1: 小朋友就非常喜欢这个，
0: 对，包括我们也可以带小朋友去现场体验一下烧塔仔这种非遗的传承，
1: 嗯，
0: 让他们，包括我们在开场之前也有做一些很传统的点火
1: 啊，点火
0: 介绍，
1: 嗯，
0: 还有撒盐
1: 啊，撒盐，
0: 对，包括我们
1: 撒盐的目的是为了让它烧得更
0: 旺、
1: 啊、
0: 还有也有就是更好的一个寓意嘛、
1: 嗯、
0: 对，包括我们在塔仔烧点塔仔之前，我们也有一些非遗类的一些展演节目可以供大家去欣赏、
1: 嗯、
0: 观演，
1: 对对对，是。所以你看这些项目呢， 就是老少皆宜哈，
0: 是
1: 可以看啊，也可以亲自参与，
0: 对，
1: 或者亲自去体验都是没有问题。
0: 对对对。那包括我们现场今年是真的就是有100桌，那这100桌真的是门票卖完就没有
1: 了，
0: 对，
1: 非常的稀缺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施总是哪里人？
0: 嗯，我是晋江的，晋江本地的。
1: 晋江龙湖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你对整个的这个民俗的文化，包括啊我们本土的这些风情是非常了解的。
0: 嗯 嗯, 嗯、
1: 啊。我们说到像烧打仔啊，包括说这个我们的白塔，
0: 嗯，
1: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安海人，我们整个晋江人的非常深的一些记忆啊。
0: 对。
1: 包括说像薄饼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大小节日，
0: 对，
1: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当然，在中秋是最盛的时候，
0: 是是是是是。因为我们会做这么多系列的活动，其实主要还是想要说，让市民游客们，让大家都能说沉浸式的来到安海，来到安海体验我们中秋民俗的活动，那就是让用这种节庆的流量。去激活古镇，带动我们一些文旅消费，帮助大家都能做到一个古镇活化的这种创新吧，活态传承。
1: 对，因为对于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哈，他们没见过，他觉得这个到底是干嘛，烧台仔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也没办法就是亲身的参与。那你像薄饼那个活动是，真的，无论你是3岁小孩还是4岁小孩，没问题，直接手抓住往下一放，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就是非常的神奇。我们经常讲，很多时候这些运气它就是，非常非常叫做不可控的。
0: 是，
1: 哎，你这几个骰子，同样的人左手右手放下去，可能真的呈现不同的这种叫做结果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吧？特别我们是在闽南，看到红色的。你看红色又代表喜庆，
0: 对,
1: 对吧？我们发现这个四啊，它其实就是红色的，然后
0: 对
1: 这个四越多啊，这个一秀啊，二举是吧？
0: 对 对, 对，
1: 三红四庆啊，那如果更多，我们四个是吧一样的，还有四个四的话就是状元，对吧？
0: 对，
1: 传统的是这样吧？
0: 对对对对。
1: 那包括像安海的这个薄饼的规则是不是也是类似的？
0: 是的，其实规则的话，我们安海的薄饼活动的话，其实还是跟相传于说古代的一个科举，跟科举有关系。那在这次，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个王中王啊、薄饼啊，其实都挺多档位的。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王中王啊，
1: 可以啊，
0: 这些的一个奖品，
1: 可以的。
0: 那比如说我们每桌的状元哦。我们现场是有设置100桌，那每桌的状元他就是除了我们传统的薄状元饼，那每桌的状元他可以带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金碗。
1: 哇，金碗，
0: 对，金碗可以带走，还有
1: 金碗是可以带走的。
0: 是的、哦、是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金色的一个薄饼的，就是状元饼一个小小的一个摆件，还有我们的状元硕袋，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中秋的套装，我们可以除了在现场博完之后再把这个套装带回去继续博，包括我们那个金榜有赞助了一个叫全能口腔护理套装、
1: 哦、
0: 这个也是这个
1: 非常实用的
0: 每桌的状元能拿得到的奖品。
1: 嗯，
0: 那我们的王中王其实就奖品就更好了，有古诺尼意式咖啡机加现金888，这个是给到王中王的状元王中王的一个奖品。那还有华帝洗衣机，这个是价值6888，然后加上现金6888的给到状元榜眼王中王的。
1: 哇哦！
0: 还有我们的碳化王中王是一台农生十字门冰箱，那价值是5888。那加上有现金5888，所以说我们的王中王是除了有礼品，也还有现金这个大礼的。
1: 哦，
0: 是是是，
1: 奖品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的丰富哈。那大家就要这个尽早的行动哈。
0: 是是是，
1: 对，把这些好运我们去体验，然后再把它带回家。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次活动呢，非常的 全啊，无论是这个小朋友还是大人啊，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或者说像薄饼这些都是可以啊，男女老少啊，老少皆宜，都可以去参与到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整个这个文创的设计啊，都是非常的叫做有创意的啊，薄饼碗啊，骰子，对吧，你是作为这种包的挂件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啊。那还有很多朋友在说，想问一下这次的活动是不是到时间现场也会有交通管制啊？所以要提早一些啊。
0: 是的是的，肯定是要提早的，因为其实除了人流大，车流量也其实是蛮大的。
1: 对，就在节假日，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交通啊，包括像本身这个周边它就属于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那更要提早哈。
0: 是，
1: 还有哪些要注意到的这个事项啊，大家参与的话提早哈，还是要提早，
0: 还要提早，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烧塔仔，
1: 嗯，
0: 一定要文明观看，一定不要去随意的走动，特别是靠近火源，
1: 嗯，
0: 包括在我们啤酒节的现场开车不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是一定要特别强调的。
1: 对，像这边的话交通肯定是人流车流比较多，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就是叫什么呢，叫做不要就是自己开车到那儿，毕竟
0: 尽量也错峰，对
1: 对，错峰出行，而且就是能够搭乘其他的交通工具到现场，
0: 是是是，对
1: 啊，你不用考虑到你往哪儿停车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对吧？那这个也会让你更叫做没有负担的参与到整个活动当中。
0: 是的，是的，对对对，就是开开心心的去薄饼，开开心心的回去，甚至说开开心心的我们去逛一个啤酒节，
1: 对，
0: 去
1: 没有负担的，
0: 对，没有负担的。
1: 如果说试完这个啤酒之后啊，打个车啊，回家就没有任何的这种负担啊，非常舒服。
0: 包括我们在啤酒节，我们除了赏美酒，还可以观看现场舞台上的各种演绎
1: 啊，还现场还有这个叫做舞台的演出是吗？
0: 有的，有的，包括有演出，还有很多的一个美食摊位，可以供大家在我们的啤酒节上现场喝美酒，
1: 真正的叫
0: 吃美食，
1: 逛吃逛吃了，
0: 逛吃逛吃，除了逛吃逛吃，还要去薄饼
1: 啊，
0: 观看烧塔仔这些所有的业态都可以参与。
1: 所以你看，这个在中秋的时间哈、带着全家人也可以，或者自己啊，都可以去体验。
0: 因为我们这次也是算是动静结合，有动的，也有安静的，比如说像书画展，我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些安海的一些侨胞或者一些爱好者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对于安海的一个人文古韵的一个理解或者感受、对，通过一些作品的去深层次的去了解他们，
1: 去呈现这种在中秋佳节的美好的这种祝愿、
0: 对对对对、包括小朋友很喜欢的这种马术啊，其实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1: 拍
0: 拍
1: 照，
0: 拍
1: 拍
0: 照
1: 啊，
0: 跟四仪点合影啊、我们的就是骑在马上跟我们的安平桥来一个联动，对，
1: 那这次我们在现场也刚才有听施总说啊，有做了很多的这种叫做介绍、引导、指示牌，包括打卡拍照的这些
0: 点都有。对对对，我们打卡点其实还是一个状元帽，你站在上面就是有，
1: 对，你这个时候就体验当状元的这种乐趣。
0: 是的，是的，我不管你来了。我们也是希望你博到状元，那你如果说来了，我还可以打卡一下这个状元。
1: 就这就是特色，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薄饼、薄状元饼，就是我们的科举哈，有说到这个对堂，对吧？
0: 是
1: 榜眼探花，对吧？这个四进啊，这个一秀，
0: 对，
1: 二举，
0: 对
1: 举人，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都是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这种科举的一些设置，
0: 对 对,
1: 对，
0: 是的。
1: 然后对应的这个饼啊，你也可以带回家，
0: 是的，
1: 而且
0: 有大大小小的饼，这才是叫我们在安海博状元饼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民俗活动。
1: 对，博饼真的博的是饼、
0: 大大小小的，对，大大小小的，
1: 真的是这种饼。然后到后面发现，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奖品的这种加入，
0: 是
1: 啊，所以像刚才说的套装当中有很多安海非常古早味、非常出名的这些老字号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在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请施总来简单做个总结。
0: 对于大家来安海，对于大家来想要来了解安海，就是首先除了去打卡我们的一个安平桥，那今年的中秋 给大家设置了非常多的一个业态，包括一个活动。希望大家能来到安海，能来到安海。

0: 海这一个感受到传统的一个中秋氛围，在这边玩得开心，玩得快乐，真的。
1: 嗯，让你感受到中秋不仅仅是特别的热闹啊，花好月圆，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哎，我们一起参与到民俗活动当中，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新晋江人来说啊，对吧？你带走一套套装，可以把这种文化带到家里，让
0: 是
1: 啊，这个家里人都能够其乐融融。不仅仅是在中秋的时候，你来
0: 就是来到我们安海这个千年古镇逛四夷，体验这种传统民俗，博状元饼啊，观看烧塔仔的这种
1: 民俗活动，
0: 民俗活动。那反正就是让您感受到最地道的一个闽南中秋的一个风情，那
1: 非常值得大家去现场看一看，走一走。
0: 对，那如果有参加博状元饼的朋友们，就是祝大家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彩头，大彩头。
1: 对，开心快乐，
0: 开心，
1: 然后体验沉浸式体验我们的闽南的这种中秋的博饼民俗的文化。
0: 是的，是的，
1: 好，再次的感谢施总，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收听。有很多朋友问到了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在之后也会一一的来回复各位。好，有任何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英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施总，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

0: 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 安踏永不止步
0: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啊，晋江可以说海一直是都有着分不开的缘分。从早年时间啊，那晋江的这些老百姓靠海吃海，再到后来啊，晋江人呢争先恐后的这渡海到这海外呢去讨生，最终形成了这晋江非常独特的这向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那除此之外啊，那在海边啊，晋江的这些渔业啊等等也好，海洋经济可以说也是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一面。那前段时间啊，也是刚刚经历过了开渔，那在接下来啊，那晋江这块渔业生产，包括在未来，那在福建省内海洋经济的发展又会朝向怎样的方向去呢？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海洋，那么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可以说就是这些水产。渔业生产呢，可以说在晋江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农业方面啊重要的一个部分。前段时间呢刚刚开渔，就在开渔前后啊，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程前往深沪和金井实地的检查渔业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在深沪镇船管站、金井镇围头鹿岛交通码头、船舶集中停泊点等等，那在检查过程当中啊，市领导一行也是详细的了解渔船进出港报备、登船点验、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建设等等各项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那么在检查过程当中啊，市领导也是强调，渔业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海上安全稳定大局，各个相关部门和沿海镇呢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船舶航行作业、船上消防安全、船上人员防护等等这些关键的环节，坚持逢船必检、一船一档、人船对应，压紧压实船东和船员的各方责任，全时段全覆盖的强化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人防技防双管齐下，推广应用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因地制宜地设立消防微站，建立义务消防队，持续地强化安全防护基础，要健全海防联动机制，统筹抓好渔船、涉水、房屋、防汛、防台风等等各领域的安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地摸排化解风险隐患，扎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值班值守，常态化地开展巡查研判，做到重点区域有人看、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确保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当天呢，指导一行还走访了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的建设情况，也是提出要夯实项目建设实效，立足渔港产业根基，强化渔港安全生产、渔船调度管控、海上应急处置、渔业服务保障等等这些核心工程，要统筹推进项目策划、运营、实施，深挖渔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合理的布局商业业态，强化道路交通停车配套的建设，打造特色滨海文旅点位，推动渔港经济区的建设提质增效。那此外呢，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也专门组织对于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检查组呢也是实地检查了东石白沙二级渔港项目、金井围头一级渔港和陆域配套项目、深沪中西渔港扩建和深沪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检查组要求呢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晋江海洋资源优势，优化渔港空间布局，完善渔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做强水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等这些核心产业，要深挖滨海文旅资源，推动渔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构建起多元化的渔港经济产业体系，
要健全长效发展机制，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强化要素保障，持续地放大渔港经济辐射带动效应，推动传统渔港向现代化的渔港转型升级。

0: 说到这个晋江渔港的这个建设，那么晋江呢，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可以说总投资不少，达到了3亿元。其中呢，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啊，那么整体的计划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完善。那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工程呢，总投资也是达到了1.7亿。那目前呢，项目一期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已经建成了，二期港区环保提升、港区后方改造和港埠避风塘建设等等这些项目也是正在有序的推进。那就在前不久啊，晋江渝北旅融合的新的两座标志性建筑深沪渔港智慧中心与滨海灯塔广场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个项目可以说啊，也是既夯实了渔港的安全生产、智慧管理等等这些核心功能，也补齐了滨海景观、城市展示、文旅休闲的这公共服务的需求，全方位的推动传统渔港向智慧化、生态化、文旅化、现代化来提升。那么在这建设的现场啊，这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可以说呢也是非常好看，白色镂空的塔身搭配着这朱红色的穹顶，那可以说呢还有这观景平台一直呢延伸到深沪湾当中，可以说这样的一个风景啊，让人感觉到这不仅仅啊是渔船劳作的生产的一个场地，更是一幅啊可以说能够让人拿来观景的画面啊。那在整个现场啊，在这建设这一块，可以说不仅是兼顾了它的功能性，也兼顾了它的这景观性。作为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的智慧大脑，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啊，以鲸跃出水、渔船出航作为核心的设计理念，整个造型啊也是取意为巨鲸破浪、渔舟扬帆的滨海意象。在设计阶段啊，也获得了福建省土木建筑学会第19届优秀建筑创作奖1等奖，塑造出了非常有辨识度的渔港文化地标。那接下来呢，这里呢作为渔港服务的管理指挥中心，也将会持续的承担渔港日常调度、渔船这渔港的调度，还有渔船进出港的管控，以及呢海上应急的处置和渔业的保障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内容啊。除了刚刚提到的这渔港智慧中心之外，滨海灯塔广场那整个建筑用地啊也是达到了47000多平方米，建设内容呢也是包括晒网广场、捕网场，还有安全巡护通道、观景平台、配套附属设施等等。那在这个广场这块呢，有这种造型别致的灯塔，延续着传统的航标精神，登上这个灯塔呢还可以俯瞰整个渔港，辅助港区的现场瞭望管控啊等等。深沪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是服务渔业发展、赋能港区升级的硬核配套，也是接下来面向市民游客来开放的滨海公共空间，让大众呢也能够近距离的邂逅渔港风情、品读海洋文化。那么接下来呢，晋江也是以渔文旅融合的全新姿态打造国家级的渔港经济区，深耕滨海资源，赋能提质增效，焕发出这千年渔港的新时代活力啊。渔文旅融合发展，那这个可以说呢也是现在啊新提出来的一个热词。那在有这海洋的一些资源的地方啊，可以说呢也都是把渔文旅融合发展啊是给它可以说呢把它结合了起来啊。那确实文旅产业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收益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确实啊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在这一方面三者结合带来的 不仅仅是经济的潜力，更有这城市发展的这些活力啊。那在约旅产业结合这一块，晋江呢也是积极的组织走出去，来把自己的这些渔业产品啊能够这推而广之，进而啊吸引来更多的这文旅的这些经济的属性，能够吸引游客，也吸引这文旅产业方面的一些投资。那么就在此前啊，2026第十八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呢，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那么在这次展会当中啊，晋江深沪镇也是专门设立了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并且呢首次组织了20家企业来组团参加，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本台记者也是跟随去现场采访发回的报道。
1: 在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深沪镇优质水产品以及深沪鱼丸等特色地理标志产品集中展示，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驻足参观洽谈品鉴。
2: 我是第四次来参展这个渔博会，深沪的这些水产业现在非常重视这次，很多都来参加，因为想借助这个平台啊来展示自己的优势，了解这个整个国际的一些渔业市场。
3: 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展会，那我们主要经营的就是一些冷冻水产品的加工与销售。首先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一下展会，然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当然获得更多的订单。
1: 据了解，深沪镇此次设立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正是该 IP 在渔业领域的一次生动实践。展馆以统一的视觉形象和鲜明的渔业特色，集中推介深沪优质水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全方位展现了深沪渔业产业的活力与魅力。
4: 镇政府跟渔业协会的组织下，第一期组团参加这期的展会，主要是来推介我们深沪这个海产品，来走向这个市场，别人的一些这些捕捞技术啊，还有一些加工技术产品的款式啊。
1: 接下来，深沪镇将组团参展更多的国内外专业展会，拓宽渔业企业营销渠道，推动渔业产业走出去，拓展国内外市场，促进深沪镇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5: 超级晋江乐购深沪，耶！
0: 看着各位这参展的这些商户们啊，他们脸上的这笑容啊，和这充满激情，听着他们这充满激情的这样的声音，确实啊，也让人感受得到啊。那在这接下来晋江的这渔文旅融合，相信啊也会有更多的这文章可做。可以说啊，这渔文旅三个字啊，文旅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而渔业和两者之间的融合啊，这可以说呢也是一个让人觉得挺新颖的概念。渔业呢也是渔文旅融合的一个根基啊，以渔业作为基础，通过这水产品呢，包括这些海洋的文化呀、体验项目等等，进而呢吸引来文旅方面的这些产业助力。晋江深沪渔港呢，也是作为国家级的中心渔港，历来啊可以说是渔业生产的重镇。不过呢，传统渔港啊，往往呢是功能比较单一的，只重视渔业生产，而轻视服务，甚至在这旅游啊、文化旅游这一块更是无从谈起的。和城市发展和民众的休闲需求相存在着脱节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一次亮相的这深沪渔港智慧中心，也可以说呢是破题的关键一招了。这座建筑啊，不仅呢是渔业的智慧大脑，也呢让这日常的这个渔港啊，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是只跟渔民、只跟渔业生产、只跟农业生产相关的。那这一块呢，也是让他们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渔业生产的功能和城市公共空间，可以说呢，两者之间的这种生产和生活也是在此交汇，可以说让渔港既成为了渔船归航的港湾， 也让他们成为了游客啊邂逅渔港风情、品读海洋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文化可以说呢，也是渔文旅融合的灵魂。晋江的海洋文化底蕴可以说是比较深厚的，从千年渔港、耕海、牧渔到围头半岛战地遗存，从闽南古厝到两岸同源同根的海丝记忆，文化资源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呢，资源不等于产品，如何让文化能够做到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这可以说是融合发展的必须要最大的一个问题。晋江围头的实践可以说给了我们非常有益的提示啊。这个祖国大陆距离大金门岛最近的渔村，从曾经的823炮战的主战场蝶变为拥有29项国家级荣誉的海峡第一村。村里面呢，也是把这渔业生产和休闲体验以及渔村文化深度融合。游客们呢，可以走进养殖基地体验捕捞鲍鱼，也可以呢在金沙湾、在月亮湾享受海钓的乐趣，也能啊看金门啊，探炮洞、逛古街，和这个和这渔民们啊，和原住民们深入交流，甚至啊住进民宿等等啊，这些旅游产品都非常丰富，让烽火记忆和渔村烟火啊能够交相辉映。根据统计啊，2024年的时候呢，围头村接待的游客就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次，旅游消费啊就已突破5500万元。可以说，文化不仅仅在这里，不仅仅是这陈列在展馆里的这些标本、这些展品，而是啊能够让游客体验的一个鲜活的叙事啊。旅游是渔文旅融合的引擎，晋江的做法串珠成链，在晋南六镇52个行政村范围内啊，启动了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打破镇村的界限，整合沿线的生态文化和产业资源，从深沪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再到围头的鲍鱼研学，从虎尾村赶小海，再到南江村鲍鱼风铃彩绘，一个个的滨海渔村被串联起来，形成一条旅游景观线路。在去年时呢，晋江还有潮涌晋江逾越万家的开海文化季，包括了消费呀、美食体验呢、探海研学、非遗传承等多个领域。在开渔季期间啊，围头村日均接待游客就超过了5000人次啊，相比于开渔前增长了50%。可以说，渔业、文化、旅游三个产业在晋江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融合发展不会一蹴而就啊，那么单点开发可能会导致游客过而不留，旅游配套不够完善等等问题啊，在晋江也还存在。但是呢，发展方向可以说是清晰的，从渔出发，让渔业生产呢更加智慧、更加安全，向融而行，让海洋文化可以触摸、可以传承，以旅兴城，让滨海资源转化成为发展的动能啊。期待着晋江渔文旅融合之路，也是从蓝图继续啊向现实迈进，从愿景大踏步的走向风景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对话晋江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在晋江、在福建省内海洋经济的发展啊，渔文旅的融合。稍后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4: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们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这期主题啊，

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啊，在这福建海洋经济的发展。刚刚呢在上半段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关注了在晋江有关于约旅融合啊等等一些方面啊，那么可以说呢在福建省内那在海洋经济这一块可以说呢也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些表现。来自福建省海洋渔业局这一块的一些消息啊，上半年福建省内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5.6%，海洋产业增加值啊同比呢是增长了5.4%，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同比增长16.9%，海洋水产品加工业增长值，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增加值，海洋交通运输业增加值，海洋下游相关产业增加值等等多个指标的增速啊都在7%以上，可以说呢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稳中蓄势的半年成绩单。海洋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也在持续完善，坚持存量政策集成与增量政策创设并重，持续的推动形成政策保障加力，应用场景拓展和产业规模提速的蓬勃发展态势，召开海洋强省建设中长期发展战略专家论证会，并且呢加快发布实施，探索用中长期发展战略指导海洋经济发展，凸显福建在全国海洋发展大局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推动出台金融支持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福建省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方案、美丽渔村建设项目补助资金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加快发布推进远海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构建起全链条的政策保障体系，深化促进海洋与渔业高质量发展八个专项行动计划和海洋科技创新洪流计划，加快布局闽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打造全国领先开放共享的海洋创新平台，团队化的举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场项目对接活动，启动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精准招引海洋高端人才、优质项目、优质团队来落地福建，集中发布海洋科技成果超300项，促成550多项，总投资超过700亿元的海洋重点项目签约落地，搭建起海洋经济重点项目监测平台，新增入库项目527个，总投资啊超过了673亿元，储备项目380个，总投资呢超过了532亿元，加快培育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外呢，在福建省内，海洋新兴产业和新场景啊加速城市，加快呢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转型，推动建设特色鲜明、业态融合、集群共进的海洋高新产业集聚区，全省首个规模化海工装备制造基地开放建设，全球首艘18000吨级海洋工程船顺利交付，全国最大的1.72万吨级南极磷虾船开工建设，那高端海工装备可以说不断的在刷新行业标杆，国内首艘全通透300座海洋电动观光船落地了，大力的推进渔业船舶的电动化，宁德电船制造基地落户福安正式投产，海洋大健康消费场景呢也在加快拓展，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产业集聚效应正在凸显，高纯度的安糖药品还有 DHA 藻油等等这些一批有代表性的产品培育成型。此外呢，福建省内还探索算力入海、算电一体新型绿色发展模式，一体推进建设零碳智慧新能源岛和海洋能源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提速建设一体化大融合海上福建总平台，深化新海互联海洋信息服务、闽海飞燕无人机应用场景，加快谋划实施深海工程、台湾海峡海底观测网等重大项目。此外呢，海洋低空经济加快落地，顺利地完成了低空物流试飞，全省首个低空经济加旅游产教融合实验室落地宁德，
低空科教文旅基地落户厦门，数智赋能、绿色低碳的海洋应用场景呢在持续丰富啊。此外，海洋传统产业的支撑作用啊也在不断的夯实啊。浮梁海沧加快建设，全省海水产品产量达到了477.3万吨，同比增长4.3%。此外呢，距离海洋种业创新，蓝鳍金枪鱼、蓝龙一号、浮身一号、浮马一号等种业创新和人工繁育养殖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环境友好型深海养殖的规模也在持续扩大。闽头一号完成了首轮大黄鱼投放，莆田秀宇智慧科技海洋牧场项目一期加快建设，打造国内最大的坐底式可升降钢构深海养殖平台。另外呢，还有全国首个专业磷虾产业园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一期主体封顶，牡蛎优势产业特色集群成功的获批国家级产业集群，那持续的做强浮海粮仓浮鱼品牌，纳入了12个区域公共品牌、121个单品品牌，构建起了1+N+X 多层级的渔业品牌矩阵。那么说到这养殖这一块啊，说到这海上养殖这一块，那么在这福建省内啊，在晋江这一块也有这深海养殖啊，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项目。在泉州晋江海洋牧场项目一期深海养殖平台，在此前呢也顺利的拖到了深沪湾的海域，并且完成了抛锚定位安装，被命名为近海方舟。可以说啊，这样的一个海上巨无霸的安家，也标志着晋江的深远海养殖产业也迈入到了智能化和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平台的总投资是超过了4600万元，网箱总长度啊是60米，最大宽度26.2米，养殖水体不小于2万平方米，可以说是各种鱼类的深海家园。整个平台呢也是以智能化、生态化、规模化作为核心的设计理念，入籍中国船籍社。它也是由结构浮体、养殖网箱、旋转机构和提升机构组成，既能够提供充足的浮力托起整个平台，又能够啊抗风浪，为养殖网箱能够做好这撑腰。作为晋江海域的第一个深远海养殖的项目啊，这一平台的预计每年能够产出鱼类大约200吨呢，既能够有效地缓解近岸海域养殖空间的压力，又能够为周边地区持续供应生态健康的高端水产品，切实地带动海洋经济稳步提升。那可以说啊，整个平台的建设呢也是非常的快，也面向优质的养殖企业、运营商和产业链合作伙伴来寻求招商合作，来共建蓝色粮仓。除了这养殖业之外呢，滨海文旅消费的热度啊也在不断的攀升，游轮、游艇、游岛、玩海成为了消费的新热点。包括泉州在内啊，这几个沿海的福建的省内地区，厦门、福州、平潭、漳州啊，都是稳居国内的还有这入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啊。那此外呢，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全省的海洋货物周转量6000多亿吨公里，同比增长的2.9%，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888.25万标箱，同比增长1.5%，外贸货物吞吐量达到了4%以上的增长啊。就在此前不久啊，福建省内呢也专门印发了15/5海上福建建设规划，那其中也是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建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呢要提高到23%，科技创新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海洋经济发展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建成，开放合作迈向更深层次。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的与我省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的海洋综合开发和海洋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建啊。规划当中啊，提出了一系列的重点的任务啊，泉州可以说也是要承担不少的重任，还特别提到了要推进泉州湾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啊。那么在这具体的规划这块呢，也是提到了几个产业，在这工业这一块啊，包括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医药，海洋渔业，还有这海洋船舶、海洋清洁能源、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啊等等。渔港及渔港经济区建设工程呢，将重点建设包括晋江在内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那此外呢，泉州港也将会加快开发建设，海洋旅游业呢也将会持续的推进。那宋元支持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地文化旅游转化，还要聚焦海洋卫星的应用等等。那么在海洋经济发展布局这一块，推动山区积极的参与海洋经济的发展，壮大海湾经济，加强海域海岛一体化的保护开发利用。其中呢也提到了泉州湾区域啊，也将会重点建设晋江海洋健康休闲食品基地，还有这泉州港石湖港区港后物流园区和实施海洋生物科技园等等这些特色产业基地，打造海丝文旅休闲名城啊。海洋经济可以说呢是我们国家啊现在呢也是持续不断关注的这经济发展的方面。自然资源部呢在这此前也公布了相应的海洋经济发展的数据，上半年啊我国海洋经济呢稳步增长，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韧性。初步核算啊，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5.5万亿元，同比增长呢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也愈发凸显了。上半年呢，我国深海的科技方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突破，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啊三大关键指标持续的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而在其中啊，福建省呢也是有自己的贡献，在福州马尾造船码头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也即将交付了。整个船舶呢也是搭建了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靠泊就可接入岸电，全程能实现低碳航行啊。那么在上半年的时候，我国啊也在持续的加大海域统筹开发力度，全方位的夯实海洋经济的发展底盘。上半年呢，全国也新增了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整个投资额度啊也是超过了3800亿元啊。所以呢，在就目前上半年的这一个这上半年的这一情况，在展望下半年的未来的发展，我相信啊，在接下来海洋经济的发展这一块啊，确实也能够有非常不错的前景。而作为啊，在这海洋这一块，我们一直也是有不少先行先试、走出先路的这个地方，相信啊，晋江也会在未来在海洋经济发展当中可以说也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了。期待着以渔文旅融合为代表的晋江海洋产业也能够继续为这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晋江模板。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良辰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刷着社交平台，看着别人光鲜的生活，回过头看看自己，心里难免生出落差，总是忍不住的去比较别人的进度，别人的收获，好像自己处处都慢了半拍。前段时间读过这样的一句话，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我们常常盯着别人的星空，却忽略了自己手里的灯火。其实人生本就没有统一的时间表，有人年少闪光，有人大器晚成，所以不必强迫自己跟上所有人的节奏，按自己的步调往前走就足够珍贵。

首先，我们听到来自张碧晨、西林娜依高带来的《慢冷》。很多人把这首歌理解成爱情里的遗憾，但换一个角度听，他也在讲现代人的一种心境。我们总是急于求成，期待所有的付出马上就有回报，期待生活立刻给到想要的结果，可很多事情它就是会慢下来。允许事情慢一点发生，允许自己不那么急切，很多时候慢不是退步，是沉淀。每个人都是从小小的愿望里面一步步走出来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轰轰烈烈的人生，大多数人都是揣着小小的期盼慢慢的往前走。下面我们来听到来自容祖儿带来的小小。

小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憧憬，以为长大之后一切都会如愿，可是真的踏入生活才发现，现实不会事事如想象般盛大和圆满。看见旁人的收获，我们很容易怀疑自己，为什么我的愿望只能算是小小。可生活未必都要波澜壮阔啊，小小的念想，踏踏实实的努力，一样值得被尊重。再看过世间形形色色，最后最难得的还是找回本来的模样。来自齐秦，原来的我。

这几句歌词恰恰提醒我们，不管外界如何喧嚣，要留一点空间给自己，守住心底那个原来的自己。守住本心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就特别适合诉说普通人内心的拉扯，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人呐》。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外人看不见的难处，你看见的大多是别人筛选过后的光鲜，所以如果你拿别人的高光来对照自己，大都是一地鸡毛。看懂人性的复杂，也接纳自己内心的摇摆，和自己和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跟别人攀比，不是躺平摆烂，而是学会欣赏独一无二的自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不必活成别人的复刻版。坦然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就是最大的底气。这一期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张国荣带来的《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量。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 不少人有一款的体会，这种的传统的油车都好好啊，但是这种新能源的电车就也过头晕了，要吐啊！晕车，也许人以为是司机开车无稳，其实啊，无完全是安尼。相关的研究显示啊，是坐电车咯，啊，佮有自动驾驶的种车辆呢，会晕的一种症状呢，发生的概率会。

0: 明显的升高啊。这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行动症。那什么叫行动症啊？啊，是咱经常说的晕车。简单说，就是咱的目睭啊，佮内耳的平衡器官、身体感知、传呼大脑的运动信号啊，咧三拍。咱人咧跑步的时阵啊，目睭、身体平衡感的信号是全部同步的。那大脑咧处理起来就也轻松。但是你坐咧车内面啊，身体坐咧无振动，但是目睭咧看到外口的跩景物是咧移动的。那耳啊佮听到是只只车摇的声音，所以跩信号呢互相矛盾，你的大脑处理袂过来，那头晕恶心就马上会产生了。这个是为什么？开车的人袂晕车，你驾驶员啊，伊可以预判啊，加速刹车，伊大脑提前的做好准备，伊的感官系统伊就袂冲突。那为什么说电车佫较容易晕车？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来是说电车加速减速也经过锻炼，那电动车起步伊这个往输出第一大动力。那加速反应也紧，佮加上动能回收的系统，那部分车型介入的时阵，一种拖拽感就也明显。那这种突然间的加速啊，佮减速啊，会帮助咱的感官的冲突，加重晕车感。但是传统的什么油车，伊依靠是变速箱的调节动力，伊的加减速会佮较啥，佮较顺淡薄啊。第二呢是电车伊咧开着，相对安静。你看咱种传统油车发动机迄声也明显，伊可以予咱提前感知说车要起步了，要加速了。但是电车无啊，电车种噪音也细，伊无声音的提示。啊，那坐咧车里的人，伊就也排好去预判车辆的动作，进一步加重咱头晕的感觉。就连种隔音也好的高端的燃油车，伊也同款的出现类似情况。你现在在生产车的企业面，也不断地在优化、调整动能回收，改良这椅子咯，改良咱这个坐车的体验。那第四点呢，咱们提供几个种设定吼，防止晕车的种咧招数。一来是加看窗外，或者是目睭开咧用神，优先吼坐咧种咧视野较开阔的前排，来避免这种反向的座椅。更重要的是，千万唔通坐咧车的长时间来睇手机。你若是头拍拍在咧滴手机啊，就会也明显的加大吼晕车的反应。那总的来说啊，咱说这种的新能源的电动车容易晕车，伊的核心就是想过紧的加减速，甲想过安静的行驶环境，来帮助咱大脑的感官冲突。你若将它拄啊加入吼，即跩防止晕车的跩小撇步记条条咧，就可以有效的来缓解咱坐车头晕的感觉。好了，今天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这个坐油车、电车、行车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诠释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
4: 车
5: 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小军说，汽车
7: 让我如此美丽。
6: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前些天汽车圈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问界和鸿蒙智行合作模式的调整。9月15号的下午，鸿蒙智行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的说明，随后问界汽车也发布了相关说明。这就是大家所说到的问界到底有没有离开华为，但真正变的是谁说了算。这个公告并不长，但是信息量很大。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成员之一。即日起，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同时呢，官方明确表示，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利益和后续服务不受影响。另外，这次调整只涉及问界、尊界、享界、智界、上界，仍然采用的是华为全流程主导的合作模式。所以啊，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问界没有离开鸿蒙智行，双方依然合作，只是合作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次变化

到底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呢？首先我们要把最容易产生误解的一件事儿说清楚。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的一元变化的核心，是五个环节：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今后这五个环节呢，是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也就是说，问界在品牌经营层面会拥有更强的自主性。而且这个变化呢，已经开始落地。9月16号，问界经销商合作协议开始由华为终端换签到了赛力斯的关联公司。此前经销商主要与华为终端建立合作的关系，现在这部分关系呢开始转向赛力斯。所以这次调整并不只是里面的几个字的变化，而是整个经营体系的权责关系正在进一步的清晰。

但是另外一面呢，也要讲清楚，目前没有任何的官方信息表明问界要取消乾坤智驾替换鸿蒙座舱，也没有说啊华为退出技术合作，因此把这件事儿简单的理解成问界退出鸿蒙智行，或者变成传统的HI 的这个模式都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生态身份没有改变，经营主导方式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问界而不是其他界？

为什么偏偏是问界呢？其实这件事儿如果放到问界这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看，并不难理解。你想一想，问界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刚刚建立市场认知的新品牌了，经过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拥有了完整的产品矩阵、庞大的用户基础以及越来越成熟的品牌渠道和服务体系。赛利斯此前也在公开的交流当中提到啊，要进一步加强问界的专属、专营和品牌经营能力，所以更愿意把这次的调整理解成一个品牌发展到新的阶段以后，合作双方开始重新的明确各自最擅长、最应该负责的事情。赛利斯拥有整车的研发、制造、供应链以及汽车企业经营能力，华为拥有智能驾驶、鸿蒙座舱、ITC 的技术、终端生态等方面的能力。以前双方一起把问界做起来，现在问界已经成长到一定规模，赛利斯进一步强化品牌经营主体责任，华为继续发挥自己的技术和生态优势。所以赛利斯主导五个环节意味着什么呢？很多人看到赛利斯主导四个字可能没什么感觉，但你把这五个环节拆开，就知道他们有什么重要的点了。产品定义决定一台车做给谁，解决什么需求，进入什么价格区间。产品设计决定外观、内饰、空间以及配置如何取舍。品牌营销决定问界以什么样的形象来面对消费者。渠道零售决定车在哪里卖，门店怎么经营、运营，销售体系怎么管理，服务体系则直接关系到交付、售后、维修以及用户的运营。也就是说，从一台车怎么做到怎么卖，再到卖出去以后怎么服务，赛利斯都会拥有更加明确的主导权。这可能带来一个很直接的好处，决策链条更短，品牌经营可以更加灵活。比如什么时候推新车，什么时候改款，营销的资源如何投入，渠道的政策怎么调整，都可以更加的贴合问界自己的产品周期和用户需求。对于一个已经进入到规模化发展阶段的汽车品牌来说，这种经营效率非常重要。为什么最近问界大饭店又回来了？这次调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9月16日，问界宣布服务升级，包括免费的错峰洗车、免费添加玻璃水、品质餐饮以及部分维保场景下的免费充电等服务。与此同时，赛利斯方面还提出了基础保养、45分钟、超时免单等新的服务标准。那么其实熟悉鸿蒙智行的朋友应该知道，类似的服务以前就有。2025年，鸿蒙智行大饭店曾经非常出圈，后来呢，随着用户越来越多，门店的客流越来越大，相关服务逐渐的回归看车、交付、维修和保养等正常的业务场景。而这次的问界重新的升级服务，我觉得重点不是又能不能吃饭了，而是问界开始按照自己的品牌定位进一步的建立自己的服务标准。汽车卖到今天，产品参数越来越接近，真正能够长期拉开差距的已经不只是多一颗激光雷达、多一块屏幕，服务同样成为品牌竞争力的一部分。所以下一个问题，问界是不是变成了 HI 的这个模式了？这也是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我觉得不能简单的画等号。过去大家讲 HI 的模式，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是车企经营自己的汽车品牌，华为提供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技术能力。比如 Aveta 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案例， Aveta 拥有自己的品牌、产品、营销和销售体系，同时深度采用华为的乾坤智驾、鸿蒙座舱等能力。

0: 而鸿蒙智行过去的合作的深度明显更高，华为 不仅提供技术，还会深入的参与产品营销渠道等多个环节。现在的问界则形成了一种新的状态，赛雷斯主导品牌经营，华为继续深度赋能，所以它和传统的 HI 模式并不能简单的等同。更形象一点说，如果把汽车品牌比作一家餐厅，传统技术供应模式更像是有人给你提供厨房、供电、设备、核心技术，餐厅还是要由你自己经营。过去的问界是双方在很多经营环节都在深度协作，现在则是赛力斯更加明确的负责经营这家餐厅，华为继续提供自己最擅长的技术和生态能力。
1: 少了一个人斗嘴，多些朋友的安慰。
0: 所以下一个问题，华为在汽车行业真正想要做什么？

华为汽车业务真的真正有想象空间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只是帮助某一个品牌卖多少辆车，而是他能不能把自己的能力复制出去。乾坤智驾、鸿蒙座舱、芯片、计算平台、电驱以及终端生态，这些能力如果可以服务越来越多的汽车品牌，那么华为在汽车产业里面的角色就会越来越明显。过去几年，问界实际上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儿：华为即便自己不亲自造车，也可以通过和车企深度合作，为智能汽车带来非常强的技术和生态能力。而下一阶段的问题可能是，这种能力能不能进一步的规模化。如果一个成熟品牌可以由合作车企承担更多的经营职责，而华为则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的智能化的技术平台和生态能力上，那么同样一套能力就有机会服务更多的汽车企业。这也是为什么华为在未来的汽车产业当中扮演的角色很难简单用供应商三个字来概括，它可能更希望成为智能汽车时代的一种基础能力的提供者。那再放到整个汽车行业来看，意义可能更大。过去几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太快了，大家拼电池、拼智能驾驶、拼座舱、拼配置、拼流量，只要产品足够新，配置足够高，传播声量足够大，一个新的品牌就有机会快速的被消费者认识。但是现在行业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当大家都会做新能源，配置越来越接近之后，真正考验一家汽车公司的开始变成了组织的效率、成本控制、品牌经营、渠道能力、服务能力以及长期持续经营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问界这次合作模式调整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次能力升级。赛力斯进一步的强化了完整的汽车品牌经营能力，华为继续发挥智能化技术和生态优势。双方呢，不是简单的减少合作，而是在重新的明确各自的位置。这种模式能不能最终成为新的行业的样板，现在还不能着急的下结论，但至少它提供了一种可能：一家成熟的车企负责整车和品牌经营，一家拥有强大的智能化能力的科技公司提供技术和生态支持，双方呢，是不是都能够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所以对于这次问界合作模式的变化，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把它简单的理解成谁进谁退，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三个变化。第一，问界仍然是属于鸿蒙智行的合作体系，双方合作关系仍在继续。第二，赛力斯开始更加明确的主导产品、品牌、渠道和服务，问界自身的品牌的经营能力会进一步增强。第三，华为继续发挥智能驾驶、鸿蒙座舱以及智能化生态方面的优势，同时探索一种更具复制能力的汽车合作方式。过去几年，赛力斯和华为共同创造了问界这个非常典型的跨界的合作案例，接下来是双方进入到新的合作阶段之后，能不能把各自优势进一步发挥出来。过去证明的是双方

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支撑问界，进一步的提升产品的定位、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能力。鲁迅说，我通俗的理解就是问界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可以单飞了。阿庆说，灵魂归属问题重新选择。非凡说，合作了你又说人家华为拿了多少多少多少哈啊。Johnny 说，华为挂靠费太高了，但是没华为挂靠基本上没有人理赛里斯，两杯总得喝一杯。CHL 说，好比还是合资品牌，只是控股人变化了。沉默说，离开华为赛里斯啥都不是，华为的粉丝绝对是不买赛里斯的账，迟早会拜拜。隔壁的老板前面买的是凯迪拉克的 CT6， 去年年底才买了一台 M9， 哪天去问他后悔了没有。MY 说，买车的时候算华为的，出了问题找赛里斯呗。十二说，怎么说呢，这个省流版卖车不分账了，车要降价。大家怎么看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八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大家想要关注了解什么样的关于车的内容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Chicken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当年被追着买的那些车，如今还有选择的理由吗？如果今天还有人准备花20万左右买一台燃油 SUV， 我相信身边一定会有人劝他为什么不买新能源。毕竟现在的国产新能源冰箱、彩电、大沙发只是基础操作，800伏高阶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也是越来越普遍了。但这次啊，我们说到的途观 L Pro， 反而觉得啊，当汽车越来越像一个智能化的终端之后，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一台聪明的车。很多人买车的需求其实非常简单，看着体面，开着舒服，坐着宽敞，配置够用，质量稳定，外加一个靠得住的品牌。从加价到降价，途观经历自己的黄金的时代。如果你经历过10年前的汽车市场，应该记得途观是有多火。那个时候 SUV 市场还没有今天这么激烈，途观基本上就是合资中型 SUV 绕不开的选择。2018年，也就是8年前，途观 L 全年的销量超过了22万辆，平均下来月均的销量是2万辆，连带着当时的新老同堂销售的老途观一起，全年的销量甚至超过了30万辆。当时途观这块金字招牌代表的就是合资 SUV 的霸主。其实如果再往前看，回到老途观刚上市的年代，甚至还有过不少加价3-5万提车的故事。为什么？原因没有那么复杂，当时大家买车的需求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看着体面，开着舒服，坐着宽敞，配置够用，质量稳定，外加一个靠得住的品牌。而途观就把这些东西做到了，成为当时一个不会出错的选择。

现在的汽车市场已经完全的换了一套游戏的规则。现在你再打开汽车网站，拉一下配置单，就会发现20万左右能够买到的新能源 SUV 配置表都能够看得让人眼花缭乱。那么途观还能不能打？咱们就聊一聊，看一看。最大的变化不是外观内饰，而是终于开始学聪明了。其实从老途观开始，途观 L 到现在的途观 L 的 Pro， 途观这几年一直在变。换句话说，大众也知道现在消费者坐进一台20万级的 SUV 里面，已经不可能只看尺寸、空间三大件了。他们除了会关心这车开起来、坐起来怎么样，还得多问一句车机好不好用、辅助驾驶怎么样。如果你看到现在的途观 L Pro， 就会发现它在传统的合资车企里面算是非常上进的，没有继续的抱着我是曾经的销冠，所以我不需要改变的想法，而是在努力补上过去合资品牌的那些明显的短板。途观 L Pro 有着4735毫米的车长，2791毫米的轴距，虽然和之前的途观 L 没什么区别，但在如今的中型 SUV 当中不落下风。毕竟当年的途观 L 就是以后排的空间闻名的，配置也算够用。如今的2027款无钥匙进入、全景天窗、皮质方向盘和座椅、方向盘加热、前排的座椅加热都是标配，高配还有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12个扬声器的哈曼卡顿音响、后排的独立空调。那车内呢，也有15英寸的 2K 的悬浮中控屏、10.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ARHUD 内置的高通骁龙815的芯片和智能车机系统，甚至顶配还有一块11.6英寸的副驾娱乐屏。27款是刚上市的，虽说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但能够看得出来它一直在改进它的智能化体验。除了接入百度文心和 DeepSeek 的大模型能力，手机互联、语音交互、远程车控这些功能也都齐全，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智能座舱了。同时呢，27款高配还把辅助驾驶系统从从前的 IQ Point 更新为行云智能辅助驾驶，这也是大众全新一代的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主要用于纯电车型。但这里也要特别说一句，不要把途观 L Pro 的行云和大众的纯电车型，比如宇宙08上的行云划等号。宇宙08是什么规格的硬件？双图灵芯片、1500 TOPS 的算力、VLA 的大模型以及完整的感知硬件。所以你会发现途观 L Pro 的行云从硬件到功能和之前的 IQ Point 差不多，比如最高也就支持了高快领航，而宇宙08拥有的是完整的高快和城市领航能力。所以按个人理解途观 L Pro 的行云属于针对燃油 SUV 的功能定向的精简版本，而非全功能的满血版。但是途观 L Pro 的行云拥有自动的导航变道、推荐变道超车、避障辅助、自主上下匝道、大曲率弯道的这个通行，以及泊车辅助、记忆泊车、遥控泊车等功能。如果日常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周末跑高速，那么这些功能其实已经够用了。你可以说它不是完整版，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为了成本或者受限于燃油车的架构，砍掉了城区的高阶辅助驾驶的能力，优先保障长途泊车这类高频的家用场景的体验。这是传统燃油车主更愿意接受辅助驾驶的场景，毕竟一台燃油 SUV 真的有必要为了追求所谓的满血智驾把成本全部堆上去吗？燃油车主真的会买单吗？2026年了，燃油车当然也需要智能化，但也没有必要过度的智能化。问题是今天为什么还要买燃油的 SUV？ 答案很简单，新能源车确实更先进，但先进不等于所有人都有需要。汽车确实越来越向智能化终端，但别忘了汽车原本的用途只是一台遮风挡雨的代步工具而已。并且时至今日，很多人对于汽车的认知和需求依然是如此的。有人买车为了体验最新科技，喜欢每天研究辅助驾驶，
车机功能、充电速度，也有人根本不关心这些。他可能是每天上下班30公里，周末带家人出去吃饭，偶尔跑个长途。对于这种用车习惯，选择一台成熟的燃油 SUV 依然非常的合理。如今的途观 L Pro 300 TSI 的版本呢，是 1.5T 的发动机，118千瓦，250牛米。380 TSI 的版本则是 2.0T， 162千瓦，350牛米，匹配的都是七速的湿式双离合。顶配还提供了四驱的系统，这也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成熟的组合了。二系款当前权益还包括了动力总成的终身质保，这些东西最大的价值不是让你觉得有多么的新鲜，而是足够稳定，足够好用，没有什么学习成本，任何人都能够快速上手，这是燃油车现在仍然存在的意义之一。但现在国产新能源实在太舍得下猛料了，同样的预算你可以买到更大的屏幕、更高级的车机、更强劲的电驱、更高阶的辅助驾驶，甚至还有冰箱、零重力座椅，这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哪怕你是忠实的燃油车主，压根儿不想考虑新能源，看到这些配置也难免不心动。 So I won't be so far away。 所以呢，途观 L Pro 无法像当年的老途观和途观 L 一样面对国产车躺赢，它真正的竞争力其实就是那几样很传统的东西：成熟的动力系统、长期积累的品牌认知、比较容易理解的产品逻辑，以及不需要改变生活方式的用车体验。听上去有些无聊，但也是很多人想要的，不用每天找充电桩，不用研究各种模式挂档开走。

关键现在途观 L Pro 的价格也不像当年那么高高在上，二期款目前限时置换价14.99万起，但是现在店里卖的更多的还是二六款，低配的。

300 TSI 的两驱智越版落地156万，高配的380 TSI 的两驱 R-Line 的版本啊，领航版落地20多万，顶配的380 TSI 的四驱 R-Line 的至尊版落地22万左右，甚至途观 L 也在新老同堂销售，只要你不嫌弃他退休再返聘，那么还可以更便宜，所以现在途观并不贵。那配置怎么选呢？稍后继续跟各位来聊。那各位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来聊聊到底配置该怎么选，二七款终会替代二六款，为了保证时效性，我们还是来聊二七款，抛下当下的价格不谈，相较于二六款，二七款其实有一些增配，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低配的300 TFSI 的两驱舒适版也不是不行， 1.5T 发动机，无钥匙进入，全景天窗，皮质方向盘和座椅，方向盘加热，前排座椅加热，足够用了。无非就是智能化弱一些，屏幕是 12.9 英寸的，并没有8155芯片，也没什么大模型，辅助驾驶只有基本的自适应巡航。如果预算能上去个20000左右，更推荐的是中配的 380TFSI 的两驱豪华版。首先动力强了一个档次，是 2.0T 的高功率的发动机，同时增加19英寸的轮圈，540度的影像，电动后备箱，40瓦的无线充电，30色的氛围灯，并且扬声器由4个变成9个，屏幕也变成了15英寸的 2K， 车机硬件和功能不再缩水，辅助驾驶变成了 IQ Drive， 在自适应巡航的基础上加入了并线辅助、车道保持等功能，但是不支持高快的领航，也就是高速和快速路的领航。再往上差不多还要再加个10000多，就是高配的 380TFSI 的两驱的领航版，它的核心价值啊，就是之前提到的行云辅助驾驶系统，外加20英寸的轮圈、行车记录仪、 AR 的 HUD、 前排座椅通风、按摩记忆、12个扬声器的哈曼卡顿音响、后排独立空调。如果你上下班走快速路或者经常跑长途，需要高快领航，可以选它，否则豪华版其实已经是够用了。那至于最后的顶配的 380TFSI 的四驱旗舰型，卖点就是那套四驱系统，适合的是北方的用户，剩下的 11.6 英寸的副驾的娱乐屏、超纤维的座椅，香氛属于锦上添花，尤其那块屏幕我觉得尺寸不够大，看起来不够舒服。所以今天的途观到底是什么？时代变了，竞争对手也变了。途观 L Pro 没有办法在智能化上打败所有新能源，也没有必要这么做，汽车可以越来越智能，但首先它还是一台车，本职工作是遮风挡雨和代步。如果你想要新鲜体验，途观 L Pro 显然是不是最优解，但如果你想买的是一台尺寸合适、硬件成熟、驾乘舒适、品牌靠谱，同时在智能化体验上又不会落后于时代的燃油 SUV， 那么像当年的老途观和途观 L 的时代一样，如今的途观 L Pro 依然值得放进你的购车清单里面。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内城说这车120000合适，这个价格可以上凯美瑞。先晨说我觉得途观 L 还是以前的版本好看，你觉得呢？阿龙说个人觉得造型不如老款好看。还有极简说刚才搜了一下，完全新势力的外形化没意思，就像夜场的一堆整容成那个样子是一样的。曾经少年说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冰箱、彩电、大沙发和聪明的智驾。LH 说预算250000左右买这个还是老款的 Q5。 预算25，传祺 GS8 不香吗？ 2.0T 的发动机加 8AT 的变速箱，造型方方正正，内部空间超大，20寸的轮毂也时尚好看，除了油耗稍微高一点没啥缺点。这是阿卷哈说。潮说这车跟 ID 的 T6 比有什么竞争力啊？东东说还不如降价几万来得快，这一直在推，降价也没用，没啥竞争力了。木易说啊，这个什么时候做一期新出的 T6 吧，网上都说这是大众的最后挣扎，成败在此一举了，买电车能有多少人选大众。深深爱着说时代变迁，英雄迟暮，总是令人唏嘘啊。天水说不喜欢大屏，不喜欢智驾，只喜欢的是380加 T 速的 DSG。 志文说不用是因为没有用过或者用的少。阿发说时代不一样了，这价格放以前不敢想哈。戴啊说就看你愿意为什么而买单，一样说降到11到16还是不错的。丁说途观
L Pro 路过25款的380高功，落地22万5千，一次性开起来一个字，舒服爽。乘风破浪说，双离合变速箱的问题咋看呢？我现在就纠结，首选是途观，但是变速箱这个让我非常的犹豫。天鹅说，非日系，哎，还就途观了哈，想要再大一点，揽巡也不错。行者说，现在12到14万，不需要20了。小黄说，没有理由，买就对了。力说，啊，加不起油，再便宜也没有办法哟，所以选新能源。你会怎么选择呢？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向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中共阜新市委宣传部、辽宁省司法厅、辽宁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3集广播连续剧《有事找彪哥》。本剧由荣获全国司法行政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的阜蒙县司法局副局长张彪同志本色出演，特邀著名演员黄晓娟演播张彪的妻子刘颖。

0: 有事儿你找彪哥呀。
1: 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二集。
2: 彪哥的工作就是哪儿有事儿哪到，这不，一个援助电话就把他召唤到现场去了。
3: 真不像话，老人的儿女光顾了吵架打官司，把老爹丢在山上窝棚没人管了。村委会介入调解，儿女油盐不进呢，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才打的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
4: 书记，没事儿，接下来的工作我们一起做。
3: 那太好了，我们村委会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4: 老人家别怕，我们来看望您了。
5: 老了成累赘。
3: 彪哥，我下去喊几个人来帮忙。
4: 你就别来回折腾了，来，老人家，我背你下山。
3: 彪哥，能行吗？
4: 没问题，我这体格壮着呢，来。
5: 家门不幸，让你挨累了。
4: 老人家，孩子们呢，他就是一只糊涂，他们会想通的。
3: 哎呀，歇一会儿吧，这下山路太难走了。
4: 没事，马上就到地方了。
6: 小时候就让着你，一直让着你，
7: 就
6: 这事儿我肯定不能
7: 让
6: 着
7: 你，就不
6: 让
7: 着你了。
6: 哎，今天你就爱咋咋地，
7: 爱咋咋地，
6: 爱咋咋地，
7: 爱咋咋地，
6: 爱咋咋地，
7: 就是爱咋咋地。
8: 我告诉你们，谁得着好处了，谁管老人。你们牵驴叫我们来拔橛子，啊，没门儿。
7: 那你们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你们也有赡养义务啊。
8: 老人净向着你们，我们不管。
7: 休想躲心镜，
6: 你别过来废话。过来磨叽什么玩意儿？磨叽好几天了，这点事儿。
7: 那你说我说的不对吗？你不该管吗？
9: 彪哥，
6: 说对什么？
9: 谁都不肯让步，可咋办呢？
4: 小赵啊，咱们既要考虑老人晚年的幸福，也要考虑儿女们的实际困难。在农村，赡养老人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呀。
9: 我这脑子都被炒成浆糊了。
4: 老百姓的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儿，咱们遇着就不能袖手旁观。来，帮我一起给老人洗洗澡。
9: 好，
4: 好给洗洗，洗干净了吗？我看他们谁敢不要。
6: 知道了，彪哥，这回给大爷搓干干净净的。
4: 再给聊点水。
6: 大爷，来把胳膊抬起来。
4: 来吧，蚊香点上了，老人也睡了，你们两家孩子也都来了，咱们掰开饽饽说馅儿。把肚子里的话呀都倒出来。
8: 彪哥呀，你看你咋还惊动我娘家妈了呢？
4: 你娘家妈是个明白人啊，你娘家三个兄弟在养你爹妈的事情上也是有过矛盾的，就是我给调解的。这家家呀都有那罢黜戏。
8: 我妈给我一顿训呢。彪哥呀，其实当老人的确实挺难。
4: 就是啊，将心比心嘛。你娘家妈不容易，你那公公也是挺难的呀。
8: 彪哥，啥都不说了，我们确实不对。
4: 这就对了，老疙瘩，你也表个态吧。
7: 我每年呢都出去打工，媳妇儿也得上山送送果园子，所以照顾老爹确实有点困难。
4: 哦。这倒也真是，书记，要是能在本地上班就好了。
3: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乡里新招来的企业正在招工呢，我跟你联系联系。
4: 这多好啊，在本乡上班，守家待地的，方便你照顾老人。小兄弟，父母的恩情啊，是最难报答的，养育之恩不能忘啊。
7: 彪哥，书记。你们想得太周到了，谢谢你们呐。
4: 哎，这就对了，老的能养这么多小的，哪个不是含辛茹苦拉扯大的，那小的也得担负起赡养的责任来。俗话说，有狠心的小的，没有狠心的老的。
2: 这边把老人赡养问题刚刚解决，彪哥就遇到了另外一个案子，这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
0: 好了，
4: 怎么回事这是？
10: 老人家，我们主任回来了。
11: 哎呀，您就是彪哥吧？

0: 我在那匣子里头听您讲过法律。啊，我呀，是你们法院的人介绍我来的。我给您下跪磕头了。
1: 这可使不得。
0: 您可得帮帮我们呐。
1: 老人家，有话您起来说。这地多凉，别做病。还有这么小的孩子，你得为孩子想想啊。快点搀老人进屋，给倒杯热水暖和暖和。老人家，你说说情况吧。
0: 哎呀，他表哥呀，俺和老伴儿啊，就生了这么一个闺女儿，叫小敏。本来呢，这日子过得还啥好的，可是你说，俺家这个丫头吧，不会看人儿，还架不住人家三句好话骗。哎呀，自打嫁给他那个丈夫以后，好日子就到头喽。这姑爷爱喝酒，天天喝，一喝就多，喝多了就打人，把那小敏打的呀，哎呀，你说这孩子这命咋这么不好呢？还一扑心的为他那个家，可哪成想呢，这姑爷人家早就偷摸在外边跟别的女人好上了，这下可打得更热闹了。打着打着，家打散了，婚也打离了。
2: 姥姥，
0: 哎，回来了。
2: 我和妈妈没有家了。
0: 不哭，不怕啊。以后啊，你和你妈就跟姥姥家过，嗯。老天爷不开眼，祸不单行啊。小敏找了份工作，一天下班，这小敏的电动车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捡破烂的老人。哎
3: 呀，醒醒，快醒醒啊。
0: 我求求你们了，小敏要是被判刑，这圆圆可咋办呢？我都这个岁数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这个家眼看着就散了，我求求您呐。
1: 老人家，情况我都知道了，请您放心，你带孩子先回去，我们马上开展工作。
0: 是，撞死人是俺们不对，我给您交个实底儿，我家这里里外外呀，就只有7万块养老钱，我再砸锅卖铁张罗点儿，求您给调解调解，看能不能，能不能，别叫我闺女坐牢啊！啊！
4: 来喽，开饭！这可是你最爱吃的酱茄条。哎，你今天兴致不高啊？
1: 小颖啊，我今天碰到这样一个案子，被撞死的老人很不幸，他没儿没女，靠捡破烂为生。再想想撞人那家的情况更特殊。哎，这回真是雪上加霜啊！
4: 哎呀，这是挺叫人同情的。张彪，那你也得正常吃饭呢，吃饱了好去帮着调解呀。
1: 嗯，如果能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小敏就有可能被判缓刑。我们调解员就是要在情、理、法之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这样我们才安心呢。
4: 我可告诉你啊，露露昨天来电话了，工作的事儿，你呢？

0: 能不能也找找你的老战友问问？
1: 我记着呢。
2: 彪哥，前面的村庄，那就是受害人家属的老家。老人有个弟弟和侄子，弟弟是受害人的第一继承人，但是他就听他儿子的，工作难度很大。我来过一次，直接给我怼回来了。哎，真不想管这事儿了。
3: 小王啊，不能撂挑子不管了。老百姓的工作不那么好做，不然也不需要找咱们来调解。
4: 你是城里来的人吧？
3: 嗯呐，来来来，把铁锹给我，我帮你干一会儿。
4: 这活你们可干不了，细皮嫩肉的，哪能碰这羊粪？弄脏了皮鞋，我们可赔不起。
3: 老哥，以前我干过这活儿。再说了，羊吃的都是草，羊粪不脏。
4: 看你拿铁锹这架势，还挺地道，一瞅就跟咱庄稼人近边。
3: 老哥，我看好几只羊都揣羔子了。又是一泡好钱呢。
4: 是啊。对了，我听小子说你是来谈我哥被人撞死的事儿来的。
3: 是啊，你哥被撞身亡是挺惨的，现在撞人那边的情况我给你叨咕叨咕，看看能不能调解调解。
5: 我告诉你吗，我爸答应了没用，我大爷的死他必须负责，少给我卖惨，判刑赔钱，没个百八十万的坚决不能同意。我们家死人了，我们凭什么大度啊？
2: 彪哥，要不然算了，就说咱管不了得了。
3: 小王，三国演义里刘备请诸葛亮出山，那是三顾茅庐，咱们当调解员的就得有这股子韧劲儿。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得有耐心、诚心和信心。
2: 彪哥，我看呐是闹心。
3: 小王，没啥闹心的，还得继续调解。如果就这么走诉讼程序，小敏呢就有可能被判实刑。我们再做做双方的工作，如果能够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小敏就有可能被判缓刑。咱们俩呀，再继续努努力，我看呐，这事有缓。
0: 我可告诉你啊，闺女的事儿你得上心。要不，明天你去一趟吧。露露挺着急的，昨天还打电话追问我呢。
3: 小敏的案子不能再拖了。我结完再说。
0: 哎呀，听露露说这份工作挺不错的，跟露露学的专业也对口。你这个当爹的，可不能再不上心了啊！
3: 放心吧，这么大的事情，我当然重视。
0: 这还差不多。
3: 你看，小杨，我简单归纳总结了十条工作体会，就叫《彪哥调解十步工作法》，你看咋样？
0: 你呀，帮自己闺女，你拿出一步法就行。
3: 你呀，你呀。哎呀，这满院子花生啊，一看就是个丰收年啊。
5: 那是，咱这块花生还说啥嘞？哎，咋又是你呀？你们都来多少趟了？我们家门口都叫你走的不长草了。
3: 小伙子说话挺赶劲儿，这一句话把我噎得咯咯咯咯。
5: 我不是说了吗，按照我的条件咱们好商量，否则你也甭费事了，墙上挂门帘没门。
3: 哎呦，小伙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大萝卜就酒，嘎嘣脆。那好， 我也来跟你交个实底儿。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你家。
5: 啊？
3: 我来呀，就是来告诉你，调解失败了。你那边需要法律援助啊，我可以帮助你走诉讼程序。
5: 我不用你们帮，我自己会告。
3: 嗯，那更好了。不过呀，实在的嗑我还真得跟你唠唠。你这大爷啊，一辈子没成家，没儿没女的，就靠捡破烂为生。听村委会的人介绍啊，你是他唯一的一个侄子，并没有尽到对你大爷赡养和照顾的责任。
5: 你这是啥意思？我没照顾，那也是我大爷，赔偿的钱也得给我和我爸。
3: 你大爷去世你是难过，我们也很理解，谁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是确实啊，这是个意外。小敏他家就那个条件摆在那儿，你们提出的赔偿数目他也拿不起。昨天小敏跟律师也摊牌了，如果和解不成他就宁愿坐牢了。
5: 那不行啊，他必须得赔偿我们呢。
3: 人家也没说不赔，老人家养老的家底儿有70,000，这东拼西凑一共凑了98,000，人家也是诚心诚意地做出赔偿的姿态，已经砸锅卖铁了最大限度了。如果你们撕破脸皮，法院就是判给你高额的赔偿，你想想能执行得了吗？还有你自己可以咨询咨询律师，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你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赔偿款还不一定判给你呢。
5: 这
3: 人心呐，都是肉长的，扪心自问，就是给你个80,000-90,000的赔偿，这钱你拿着亏心不亏心？那是你大爷拿命换来的钱呐。
1: 你看彪哥带着我们已经来4-5次了，法理都摆在这儿，希望你自己权衡。这是彪哥的热线电话，想好了怎么办打电话告诉我们就成。
3: 好，小王啊，
1: 哎，
3: 咱们走，你得好好想想。
1: 彪哥，我配合的咋样？
3: 那是相当好了，人民调解嘛，就是要坚持法治当头，情理并举，这样才能做到公平公正，才能让人信服。你看，说曹操曹操到，招架不住了吧？我来接。喂，
6: 爸。
3: 哎，是露露啊。
6: 你是我亲爸吗？我落选了，这回你满意了吗？
3: 露露，你听爸说，这两天爸是挺忙的，可是心里啊想着你这个事儿。我反复权衡，如果我去靠关系说情，大伙都这么做，那不乱套了吗？所以我没跟我老战友张这个嘴。
6: 原来你心里压根就没想管，你是拿话骗我和我妈的，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3: 哎，
1: 咋了？
3: 糯米粉做豆腐粘包了呗，把亲闺女给得罪喽。喂，
7: 彪哥。
3: 嗯，
7: 我那混小子刚才跟我说同意谅解了。
3: 那好啊，
7: 但是得尽量多赔我们点儿。

0: 要不是看在我妈的面子，我都在外面过年了。表哥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就是不想理他。
1: 露露，你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0: 不，坚决不。从小你就说给他点颜色看看，颜色呢？到现在你都向着他说话，我算看明白了，你们就是一伙的。
1: 我才不跟他一伙呢。哼，为了表达自己的悔过，你爸在家给你做好吃的呢，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肉丸子，他炸了一盆。
0: 哼，区区几个肉丸子休想收买人心。

0: 露露，不许再任性。哎，你看，你爸出来接咱俩了。
1: 顺着妈妈的手指，我看到小区外面爸爸的身影。他身上还扎着围裙，等候在风雪中。爸爸还没等向我打招呼，就被人打断了。
2: 小敏呐，这就是彪哥，咱们家的大恩人。
3: 谢谢您，要不是您，我可怜的女儿就没有人管了。
4: 谢谢爷爷，这是我和妈妈给您蒸的粘豆包。
5: 哎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3: 彪哥呀，在您的调解下，他们拿钱那天又退还给我们10000块。
2: 是他彪哥呀，是您救了咱们全家啊。恩人呐，过年了，我们给您磕头拜年了。
5: 哎呀，老人家，大妹子，好孩子，你们都起来，你们不用给我下跪，我一根铁能点几根钉？彪哥也不是我张彪一个人，彪哥其实是我们法律援助的集体，坚持法律尺度，寻求人性温度，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老人家，我也是有女儿的爸爸，看到您的女儿遭遇人生困难，我心里也不好受。将心比心，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心情啊。
1: 眼前的这一幕，让我心底的火气一下子被漫天飞雪熄灭掉了。彪哥没有为我疏通人情，但我真正感受到了他心里的那份厚厚的人情。
5: 叫自己的女儿快乐，是每一位做父亲的本能。叫天下更多的女儿快乐，那才是一个做父亲最自豪的幸福。
1: 爸爸，我想吃你炸的肉丸子。
5: 哎，好嘞，露露，咱们回家吃炸肉丸子去。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

0: 对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1: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0: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2: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陈代镇晋新路辅道双龙路路段北向南发生了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三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有位妈妈发帖子说，她已经放弃催孩子写假期作业了，不是不想管，是管不动。白天一整天，孩子一个字没动，晚上下班回来，她就坐在旁边，还没开始呢，孩子不是说难，就是喊多。她觉着，明明很正常的作业量呀，有些题甚至还讲过好几遍，就好声好气地说，你再看一眼，这道题我们昨天才做过哟。结果孩子懒懒的把笔一摔，趴在桌上，干脆不动，也不说话。他那个气呀，真恨不得再也不管他了。说实话，面对孩子，我们经常有这种耐心耗尽的时刻。不是气孩子笨，而是气他那副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软塌塌的样子。你推一下他动一下，你不推呢他就彻底瘫在那儿，像一根海带一样。但是我发现哈，这种软塌塌很多时候真不是他们天生懒，而是我们把孩子养得太舒服了。所以今天节目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如果总是让孩子待在舒适区，把他养得太舒服了，其实反

不是孩子懒，是饥饿系统退化了。生物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富营养化。一片池塘如果养分过剩，藻类便会疯狂的生长，表面上看绿意盎然，但是水面之下氧气早已被榨干，鱼虾窒息，整片水域将沦为一潭死水。养分太多带来的不是生机，而是灾难。其实呢，养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以为给他足够多、足够好、足够满，他就能够茁壮成长。可我们忘了一件事，饥饿感才是所有生命的第一驱动力。一头小狮子要饿极了才有勇气扑向猎物，一个孩子也要缺点什么才会生出要的冲动。可今天的孩子呀，都被喂得太饱了，嘴巴很饱，三餐有人精心搭配，水果是切好送到嘴边，冰箱零食从来都没有空过。他们呢，从未尝过饿的滋味，当然不懂得饱的幸福了。再来就是眼睛很饱，动画片、游戏、短视频、游乐场轮番轰炸，从来没有让他们闲过。从婴儿期开始，不管能不能领会，景点名胜就已经开始安排。他们的感官被塞得太满，多巴胺阈值被拉到天上，现实世界那点平淡的乐趣早就够不着他们了。还有身体很饱，上楼有电梯，出门有汽车，提东西做家务有保姆或者爸妈，除了运动学习没什么事儿让他们真正累过。极致的便利，安逸的生活，让他们的身体从来没有体验过竭尽全力后的畅快。最后一个就是情绪很饱，一皱眉就有大人 围上来关心，一受挫就有父母帮着解决妥当。所有好东西我们都恨不得提前塞给孩子，生怕他们哪怕受一丁点的委屈煎熬。可是结果呢，孩子就成了一个鼓鼓囊囊、只知吞咽的皮囊，东西装下不少，但只能被人拎着走。动的意义本在于填补空缺，没有空缺就没有了方向，所以他们当然就不想动了。

父母要给的不是苦，而是饿。很多家长一听，不能太舒服，第一反应就是，那我得让孩子吃点苦呀。于是断零食，断手机，断零花钱，安排孩子去乡村，去菜市场，去工厂体验生活。我认识一位爸爸，暑假花大几千把孩子送去了一个7天的戒贫训练营。孩子回来乖了2天，第3天就开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变本加厉的玩游戏。爸爸气得直拍门，孩子却理直气壮地吼道，谁让你那么对我的？为什么吃苦换不来想学呢？因为呀，苦和饿骨子里是两套逻辑。苦呢，是来自外部的剥夺，是你逼着我承受我不想要的东西，我感受到的是惩罚、控制，是你不让我好过。那么这只会激起孩子的怨恨和抵触。那饿是什么呢？饿是内在自发的空缺感，我感觉少了点什么，于是生出一股我想把它填满的冲动。这才是内驱力的来源，才是孩子发自内心的想要。那么这种饿要怎么来呢？可能80后或者70后很多人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那么抽屉里有一本小人书，哎，就看得特别的起劲儿。有一网友在网上分享说，我小时候呀，家里的抽屉有一本缺了10几页的《西游记》连环画，被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因为缺页，我几乎是用自己的想象力补齐了每一个缺失的环节。孙悟空在那一页到底干了什么？唐僧师徒是怎么从妖怪手里逃出来的呢？我在脑子里演了无数遍，直到长大之后讲给女儿听这个故事，她还能随口编出各种脑洞大开的情节。而她的女儿呢，书架上什么都有，光《西游记》就有彩图的、立体的、经典的、注音的等等等等。可是呢，家长发现孩子很少将哪本书从头翻到尾，更别说反复咀嚼一本书了。我想这不是书的问题，甚至呢也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这就是有和没有的区别。当一个人很缺的时候，一本书都可以读出一个宇宙。当他有什么都有的时候呢，1万本书也可能只是一个摆设。所以作为家长呢，我们要给孩子的饿不是刻意制造匮乏，不是冷酷强硬的剥夺，而是停止过度的填塞，让孩子有空缺，想自己去寻找去填补，这样才能够去激发孩子真正的内驱力。

真正的富养是养好孩子的精神胃口。那么前面我们既然聊了饿这么重要，那怎么让孩子拥有健康的饥饿感呢？说到底呀，就是养好孩子的精神胃口。我有一朋友家境优渥，育儿上呢却格外的克制。他家客厅很大，却偏偏不装电视，不想让他有太多无目的的屏幕时间。明明有宽敞的 SUV， 但只要有空就会陪孩子步行半小时上学，一路走一路聊天，他很喜欢。家人催着报乐器舞蹈班，他也不急，只是网上找来免费的资源，带孩子先玩着，等他自己真想学了再说。起初身边人不理解，婆婆心疼孙子走路上学太累，邻居觉得他有钱还抠门，但是时间久了，孩子成长得越来越好。别的孩子一无聊就找要手机，他家没有这烦恼。他的儿子喜欢画画，会自己画大书编故事给他听，喜欢打我的世界游戏，偶尔也超时，但只要提醒就能够立马停下来，还会照着食谱捣鼓黑暗料理，做完都是自己收拾残局，连讨价还价都是，妈妈，我多做一套卷子，你周末能陪我看驯龙高手吗？你看，一个胃口被破坏的孩子，再好的东西摆在面前，他都提不起兴趣。但是一个精神胃口健康的孩子，就会对知识、生活、未知充满好奇和渴求。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就会有烦恼了，哎呀，看来我家这孩子呀胃口已经坏了，那我要怎么一点点的给他养回来呢？在这里呀，小青给大家推荐，其实咱们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先找破坏源，哪些东西悄悄败了孩子的胃口呢？比如及时满足，孩子还没开口，新乐高已经下单了，想要什么马上就给，从来没有机会提醒孩子，哎，要等一等，或者让孩子去体验一下渴望是一种什么滋味。第二个就是外部的刺激过多，没精力陪，家长就把手机主动递到孩子手上，对短视频、游戏前期不经筛选、不加限制，到最后呢，管也没有用，甚至管也来不及了。第三就是过度包办，孩子的行程被排满，困难被扫平，孩子自己从未体验过找食物的感觉，精神肌肉早就疲软了。第四个就是结果导向太强了，家长们很多呢只看成绩，只盯作业，否定孩子无意义的好奇和探索，孩子觉得学习是为了完成你的任务，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探求欲、能力增长。那么第二步就是要做减法，把饱食度降下来，孩子才会感到饿。首先我们要允许孩子无聊，每天保留一段无事可做的时间，不给屏幕，不催学习。如果孩子喊无聊，咱可以试着说，无聊挺正常的呀，我想你能找到好玩的事情吧。无聊往往是创造的前夜。再来，延迟满足，想要什么别立刻给，更别提前给，让他练习说清楚为什么想要，准备怎么获得。如果是刚需可以满足，如果是欲望就等一等，攒一攒，自己争取。还有就是要减少高刺激，限制短视频、游戏时长，特别是别让孩子漫无目的的刷视频。起床后和睡前一个小时，全家可以尝试一起戒屏。孩子屏幕时间过多，也不要一个劲儿的批评或者直接禁止，可以逐步用桌游、电影、户外活动等更丰富的、有趣的内容去替代。最后一点就是要降低包办，作业没有做，让他自己去面对老师的批评。上学东西忘带，不方便的是他自己，你不替他急，他才会开始自己思考。好，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三步，
做加法，用真正的好原料养出孩子的精神好胃口。首先给选择权，作业顺序、兴趣班去留、周末安排等等，这些咱们可以让孩子参与决定，哪怕只是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今天是穿长袖还是穿短袖，这种小事，你的听取、尊重都是在告诉他你的事情、你的想法或者感受更重要哟。记住，有选择才有我想要。第二步就是要亲近真实的世界，多做家务，多去街道、菜市场、大自然，让孩子接触真实的世界，面对真实的问题，而不是只活在书本和屏幕前。一个在菜市场挑过土豆的孩子，会比一个只在屏幕里认得土豆的孩子，对生活更多几分热乎劲儿。第三呢，培养无用的喜欢。比如孩子爱研究虫子、拆旧电器、画古怪漫画，咱不要急着打断，无用之用是内驱力的种子，这份专注和好奇一旦长出来是可以迁移的。一个研究虫子能蹲一下午的孩子，将来也能在实验室里待一整天。最后一点，做饥饿的榜样。我们一直要求孩子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要看这个别看那个等等等等，那么父母呢？父母自己也要有渴望，读书、学新技能、坚持锻炼等等等等。如果我们成天都瘫坐着刷着手机，却要求孩子对学习、对生活充满热情，这本身就很难。孩子不看你怎么说，他只看你怎么做。

么我们现在回到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的那位妈妈，她气得不想管孩子，可是第二天早上呢，她还是照常留好了早餐，切好了水果，排好了作业，打了好几次电话提醒孩子。她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份无微不至，再让孩子连不写作业的后果都不用承担。让孩子饿一点真没什么大不了，让他为自己负责更没什么不好。我们要相信，一个孩子如果能在年少时体验过缺的滋味，感受过想要的渴望，品尝过终于得到的喜悦，那么他长大以后不管面对学习还是生活，都会有一种自己跑起来的劲儿。别怕他饿着，饿一点他才想自己找吃的，自己找来的才吃得香，不是吗？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2: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3: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2: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5: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3: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6: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3: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2: 一起战胜困难，
6: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3: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6: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7: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在网上看到一位父亲的独白，他年轻的时候靠着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创出了一番事业，也是小有成就。后来他有了女儿，因为自己淋过太多雨，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给女儿最好的成长环境。他对自己极致抠门，常年奔波出差，几百块的经济舱舍不得坐，宁愿熬十几个小时硬坐，身上的衣服穿了好几年，旧了也舍不得换。但他对女儿却特别大方，愿意花10万块给女儿买一个限量版的娃娃。他女儿的玩具柜里面的娃娃加起来100多万，平日里什么也不让女儿操心，所有生活琐事都是他一手包办，补课、升学、考试，所有难题都由他帮忙解决。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孩子一生顺遂，无忧无虑，不受一点委屈。结果女儿大学毕业之后找了一个月工作，发现自己连5000都挣不了，她无法接受自己养尊处优长大竟然只能挣这点微薄的薪水，直接崩溃了，还患上了抑郁症。现在毕业快2年了，她还在家休养，

每天靠家里养活。其实生活里太多父母都在犯同样的错，舍不得孩子吃苦受累，于是倾尽全力为他铺路，倾尽所有给孩子打造一条光鲜亮丽的人生坦途。家人以为这是给孩子最深沉的爱，是对他最周全的守护，可实际上被养得太舒服太幸福人生太顺利的孩子，长大后往往最扛不起事儿。

没有经历过挫折的孩子，未来扛不住风雨。我认识一位教初中的老师，他跟我讲过班上一个女孩的故事。那个女孩小学六年一直稳居班级前列，父母对她极尽呵护，可以说是全方位保驾护航。同学之间有口角摩擦，妈妈第一时间冲到学校找老师沟通，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爸爸立马去学校接她回家。就连忘带课本这种小事，家长都能立马开车送到校门口。本来整个小学到初中也算顺风顺水，结果到了高一第一次月考，因为环境不适应，他滑落到了第18名。班主任找他谈话，只是说了句，高中学习不比之前，你得加把劲儿了。女孩当场就哭了，让父母把自己接走了。第二天他直接拒绝上学，后续状态持续低迷，最终被确诊抑郁，只能休学一年调整。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韧性，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遭遇打击陷入低谷后重新振作逆风翻盘的能力。而心理韧性从来不是天生自带的，而是在一次次挫折一次次自愈当中慢慢打磨出来的。那些从小被保护得很好的孩子，所有的坑都被爹妈提前填平了，所以哪怕只是针尖大小的挫折都足以让他们一蹶不振。在小说《离歌》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毛北的男孩，家境特别优渥，爸妈对他很疼爱，成绩也很优异，从小到大他几乎都没有受过什么挫折。结果高考第一天因为忘带准考证，毛北错过了语文考试，他的情绪瞬间崩溃，当晚回家后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出去。父母劝他想开点，他却冲着门外的父母大喊，都丢了一整门的分数了还考什么考。高考结束当晚，他就从学校的门口一直自己走路回家，也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不愿意让父母接他。然后呢，回到家告诉父母，我就是个失败者。何其可悲又何其现实，父母拼尽全力为孩子隔绝所有风雨，扫清所有坎坷，看似是疼爱，实则是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就像是未经风雨的树苗，一场小风便可吹倒，不食人间疾苦的孩子一点挫折便会崩溃。

从小被满足太多的孩子不懂得什么叫做珍惜。曾经看过一位帝都的博士妈妈对比过自己和儿子的成长轨迹，她自己出身普通小镇，深知普通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一路披荆斩棘，从小镇学霸逆袭成为帝都博士，最后扎根大城市。如今一家人衣食无忧，生活顺遂，没事儿就到国内各地旅游。可他拼全家之力托举出来的儿子却特别的佛系，完全没有年轻人的热血与斗志，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其实很多家长都像他一样有同样的疑惑，为什么明明给了孩子最好的生活，他却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想起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做童年富裕症，就是指那些物质生活相对优渥的家庭里，孩子不缺吃不少穿，但精神世界却过度空虚，失去了对学习和生活的动力。贺凌峰教授曾经接诊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一对复旦大学教授夫妇向他求助，他们有一个14岁的儿子，这个孩子从小衣食无忧，见多识广，人生看似一帆风顺，可却深陷重度抑郁，甚至尝试过离家出走等等极端的行为。走投无路的教授夫妇带着孩子四处求助，最终找到了贺凌峰教授。男孩对他吐露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我今年14岁了，什么吃喝玩乐、旅行玩乐、新鲜事物，我从小都体验遍了，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期待了。我的父母是名牌大学教授，看似光鲜亮丽，说到底也只是为了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每天忙于工作，整日争吵，日子过得一地鸡毛。我以后要是出去上班，也不过是重复他们的人生，最后被社会鞭打之后慢慢的老去，反正早晚都是走这条路，所以人生对我来讲有什么可依恋的呢？一番话让阅人无数的贺凌峰教授无言以对。心理学早已证实，人最强大的内驱力往往源于适度的匮乏与渴望。当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都处于一种啥也不缺全被满足的状态，他就很难生出追求和奋斗的欲望。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快乐唾手可得时，努力就变得多余了，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就会变得虚无，无欲无求，无悲无喜，没有热爱也不会有动力。这样的人生想想都觉得很可悲。

卢梭在《艾米尔》当中说过一句话，人们只想着如何保护孩子，这远远不够，应该教他成人后如何自我保护，让他直面生活中的苦难。教育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给孩子打造一个无菌温室，而是让他经历风雨，直面苦难，练就一身扛事的本领，哪怕未来独自面对人生跌宕，也能从容自愈，向阳生长。真正聪明的父母，哪怕再深爱孩子，也不会让孩子过得太过于顺遂。首先呢，绝不无条件地满足孩子的欲望。一位老师在网上讲过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当年他在德国留学，寄住在德国朋友家里，这位朋友住在富人区，夫妻俩家境优渥，对待外人慷慨大方，可唯独对两个儿子格外的小气。孩子每月的零花钱只有30欧元，要想拿到就要帮家里干活，打理花园，擦洗汽车，顶着烈日送报纸等等。老师十分不解，家境富足为何要让孩子小小年纪如此辛苦呢？夫妇俩的回答令人醍醐灌顶，他们说，真正的爱不是让孩子坐享其成安逸度日，而是从小培养他们抵御风雨的能力。只有让孩子保持适度饥饿，他才会愿意付出努力去获取，才能明白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第二，不要什么事儿都替孩子完成。一位知乎网友说，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过得特别的苦，学习中遇到难题，除非是特殊情况，他妈妈都会让他自己查资料，找解决方法。生活里，洗袜子、整理房间，和朋友去旅行，所有琐事妈妈都要求他自己负责。当他做不好有挫败感时，妈妈就会鼓励他，做不好是很正常的，再多试试就好了，实在不行再想其他办法。在妈妈的这种什么都自己尝试，允许自己失败的教育理念下，步入社会后，不管遇到多大的难题，他都会主动尝试去解决，从不会内耗逃避。郭德纲有一句话说的糙，但是呢很到位，他说，吃亏要趁早，从小娇生惯养，连狠话都没听过，走到街上谁瞪他一眼他都受不了。如果父母现在舍不得放手，舍不得让他摔跤，将来生活只会让他摔得更狠。第三点，让孩子适当吃生活的苦。很多家长心疼孩子，舍不得孩子受累，从小护着宠着，不让孩子体验半点生活艰辛，可从未吃过苦的孩子永远不懂得父母的付出，更不懂得生活的不易。前几年考进复旦的浙江学霸林书杰的成长之路就很值得我们借鉴。林书杰来自浙江衢江，父母经营着一家来料加工店，从初中开始，每到寒暑假，他都会主动到店里帮父母干活打磨零件。因为常年目睹父母起早贪黑的辛苦，他早早就褪去了稚气，变得特别的有担当。生活中他总是抢着帮父母干那些脏活重活，学习也特别自觉，每天早起背课文，还会抽空帮妹妹辅导作业。从小吃过的苦，那么孩子他长大往往会更懂事，更珍惜当下，也有勇气去面对未来生活出现的种种磨难。那些年轻时候小时候吃过的苦，终究会成为人生路上的垫脚石。

人民日报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这一辈子，你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该掉的陷阱，一个都少不了。父母最大的远见，不是给孩子铺一条没有石头的路，而是让他拥有翻过石头的能力。节目的最后，愿收音机前的所有父母都能够明白，我们终极的使命不是给孩子打造出最完美的人生，而是让他历经千帆，淬炼成长，最终拥有立足于世的本领和底气。也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爱中成长，在磨砺中坚强，不惧风雨，靠自己的努力活出滚烫的人生。

好的，时间呢到了15:55，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两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青阳街道和平路湖光路路段往阳光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晋江市罗山街道晋光路东山建材市场路段往牛山高速方向施工占用了左侧车道，车流量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静香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静香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静香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静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静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回顾我们泉州走过这五年，可以说非常的努力和拼搏，品质历程精心雕琢了一个宜居宜业的新家园。提到产城人融合，我们都知道城其实就是产业的载体，更加是人民的家园。现代城市的竞争力啊，它已经不再取决于单一要素的规模，而更加依靠的是各个系统之间能不能形成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那么面对如何建设宜居美好城市的时代命题，我们泉州的答案也是思路非常的清晰和连贯的，立足打造现代化人民城市，以抓城建提品质，提升城市的能级，以聚城畅通来拉开城市的骨架，推动环湾中心城区的集聚做强，让这座适宜之城既有古城的烟火气，更有现代环湾都市的向心力。

0: 漫步泉州古城，西街可以说人特别多，但真正的让我们的游客们流连忘返的是什么呢？是那些藏在主街背后的幽深小巷。或许你可以换一种就是逛街的方式，我们常常呢会从主街去游玩，但其实呢从一些边边角角的巷弄里去穿梭古街，你会发现很多的惊喜。好比呢像我们泉州的金鱼巷里，老阿婆坐在门口去卖润饼菜，转角我们可以闻到飘来的咖啡的香气，推门而入竟是非遗的体验工坊。这种主街热闹加上小巷烟火的独特的景象，并非刻意设计的爆款，而是泉州它本来的城市格局是这样的，也是以人为本来推进古城更新提升的意外之喜，更加是我们泉州这一座城市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动注脚。那么另外一侧的东海之畔4800亩的中央商务区呢，已然成型，它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围绕市政府的周边有24栋的总部大楼建成，其中呢14-15期间就建成了20栋的楼宇，注册企业增长将近5倍。中央活力区4520亩拔节生长，36栋的高端写字楼还有这个酒店也在加快建设，利用像巡捕这个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它打造彰显的是我们闽南非常有特色的复合型的滨海中央活力区，区域的文旅呢也在持续的火爆。所以以前我们经常说这个就是闹市区是在中心的这些繁华的地带，但反而是我们泉州呢是通过一些村落的这种火爆出圈来带动我们城市中央的一个它的一个文旅体验，所以巡捕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古城的新区交相辉映，也是我们泉州呢建设品质城市的缩影。在14-15期间，我们泉州呢就以抓城建提品质的专项行动为抓手，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城建的答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泉州，既有古城的一面，又有现代城市的气息。当然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把城市建设的如此美好，其实也在践行为民建城的一个理念。泉州呢就是坐在实处，立足全城三大中心城市的定位，以一条铁路、两条水渠、三个通道、四大组团的这个关键项目破题，实现了规划一张图、工地一个口、资金一个池、建设一盘棋的统管统筹，推动城市呢从零散的生长迈向系统集成，从功能提升迈向品质换新，从片区开发作为一个驱动结合开展抓征迁交禁地的专项行动，集中资源力量滚动开发用地超过500亩，具有较大带动影响的24个重点片区，累计投资超过了1000亿元，带动城市能级整体提升。说到泉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城区，因为它有很多的文物单位需要很好的去保护，那么遵循这个文保的一个理念就是先保护后开发嘛，不能够随便的去拆迁啊，去做一些这个干扰。所以呢我们泉州其实在这个建设方面是从外环就是做新城这样的一个布局和立足点，去打造具有泉州自己一个特色的城市的一个新格局，就是该保护的保护，该开发的开发，所以泉州还是比较理性的。为什么泉州有这么多个适宜点，有这么多的文保单位，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文物还是比较珍视的，而且是一代又一代的在传承这样的一个保护理念。
1: 不曾改名南之改，不曾忘泉州之魂，岁月斑驳。
0: 这5年来，我们泉州着力推动组团式的布局和网格化的连通，相辅相成，让泉州呢不仅追求要快，更要保障畅通的畅，成为聚合发展的粘合剂。泉市呢新改扩建城市道路有超过了500公里。尤其是中环城路市区段的全线贯通啊，向骨架撑起了环湾的核心区，持续强化城市空间格局，累计策划实施聚城畅通市政类工程42个，完成投资133亿元，着力推动构建环湾30分钟通勤圈。
1: 写下了一笔繁荣，眺望未来，
0: 上今年随着这个平山路的北段快捷化改造工程也是顺利完工通车了，这条承载着中环城内部快速联络与上山入城的绿道衔接双重使命的交通动脉，它以新建辅道系统以及慢行天桥系统的精妙微创手术，实现了片区交通通行能力和城市人均品质的双重跃升。根据了解呢，这个平山路的北段快捷化的改造呢，也是推动啊，道路快捷化改造和新建二层慢行系统，既缓解了道路高峰期的常态化拥堵，又可以很好的去实现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通行空间立体分离，彻底呢消除了混行安全的隐患。泉州市区的这个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大家也了解到整个居住它的这个饱和度是比较好的，因为很多的一些老泉州人他也是习惯就是住在这个城区，所以这个解决交通问题确实也是非常必要。放眼望去呢，一条又一条通畅的廊道，它串联起了环湾都市的新的生活圈。那么中环城的快速路呢，就是当之无愧的花蕾，它也是贯穿像古城、东海、城东、北风、江南、池店这些关键的板块。而且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他也在往外移，哎，他到这个像南环路啊、池店哈、去买房。随着这些新的一些楼盘的建设，也推动了整个城区它能够不断的在往外延展，也就没有那么的拥挤，很好的去实现两大中心到周边组团只要15分钟就可以到达。那如果是住的比较宽敞又非常的便捷的话，有时候也不一定要挤在城区。目前住在城市中间的一些老城区啊，一些自建房哈，根据我的了解，其实还是会以中老年人为主，大家因为生活这样的一些习惯已经形成了，所以大家也是不太愿意去搬迁，去住在一些新的社区，这个也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特点吧哈。这也形成了中心城区交通的保护环，就是既有老城区的一个生活气息，然后又有年轻人，哎，他们向往的一种空间感，能够更好的去重构时空的关系。那么静心路快捷化的改造呢，有点像一片向外绽放的花瓣，它非常好的去连接石狮啊、晋江还有东海主中心紧密连接，现在快速通道也一下子打通了跟县域城市之间的联动，通行的时间呢也是大幅度压缩，像我们晋江大桥啊等等哈，也加速了这个南翼啊跟环湾核心区的融合。那么泉州湾大桥的显著的降费哈，它其实也是一个网格化思维下的妙笔，通过价格杠杆去实现高快一体，很好的去吸引了惠安、台商区还有南翼的跨湾的交通流，分流货运净化主城，让环湾能够真正的环起来。半城轻松在时光树上写下了一笔繁荣。说起我们泉州包括我们晋江，其实都是非常宜居的城市，一切都是刚刚好。当然泉州城区要比晋江会更拥挤一些，因为呢它有很多的一些人群，还有包括它车流量也比较大，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因为它有很多的文物保护单位，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一些格局，所以只能够往外扩，所以城区呢也是一点一点的有在做一些变化和扩容哈，让周边的一些旅游的一些景点它能够更宽敞一些。那么这些年也无论从政府啊或者是社会层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努力了。打通这个交通要道才能够啊去更好的盘活城市的整个畅通的这个空间，因为当城市的这个交通它如果能够畅通无阻，哪怕它城区是相对来说是以这个步行为主，就是我们说主打步行街为主，然后你包括我们去逛西街的时候，西街这条路基本上是看不到这个机动车还有这个电动车的，因为它必须要在外环行走哈。所以一般去逛西街的话，我们要去滴滴打车呀，或者去乘坐这个电动车，必须要到这个第二医院这附近，这个大榕树附近，你才能够去搭建这个交通的一些方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布局，已经是在往外去延展了，也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游客的一个体验感。繁荣慢慢来哈，一点一点的去 做一些比较科学化的布局和人性化的思考，这样呢也能够很好的去带动我们整座泉州在文旅方面还有城市建设能够更科学，才不会盲目的开发，因为盲目开发的话有时候确实会伤到我们的一些主体，因为泉州的特色它就是古城以文化的积淀为主的一座城市，不一定要打造成像北上广深那样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其实也失去了泉州它自己本来的样子。那么提到产城人深度相融这部分呢，也是我们泉州的城市建设的一个实践的路径，更加是一座适宜之城面向未来的价值追求。比如说我们从古城烟火到环湾的潮起，从片区的更新到路网的通达，泉州呢是以城建为笔，以民生为末的，在城中的生长当中去涵养产这个活力，那么在产的崛起当中又非常人性化的去守护人的一个体验感，幸福指数。所以呢，站在十五五的起点，泉州这座千年古城也会继续的去打破空间的边界，凝聚发展的合力，在环湾向海的壮阔画卷上书写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崭新篇章。风闻

是的，泉州呢就是有向海而生的这种拼搏精神，而是呢是非常扎实的。我们主打的是实业为基，制造为魂。这五年来，我们泉州呢在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锚定制造强势建设目标，以数字化还有智能化来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以这个产业来新更多的一些赛道，以品牌出海拓宽发展格局。从这个车间的质改还有科创的跃升，到品牌出海人才聚制，包括全市万千企业家的实干兴业，一线匠人的深耕还有笃行，我们亲身见证了泉州制造啊正在向泉州制造稳步跨越。以前我们大部分的民营的一些企业呢都是家庭手工的一些作坊式，但现在你会发现它跟高科技跟人工智能的结合哈越发的密切。包括我们前几天有提到说，哎，我们泉州呢也一直在紧扣这个国潮风啊，在结合这个城市的文创还有城市的一些文旅方面呢做了比较融合的一个思考。那么在今年九月份有举行了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我们有看到泉州组团这次呢是带一众的前沿科创的成果，包括优质企业以及园区的产业矩阵亮相了，全方位展现的是我们泉州呢在智能制造方面的一个新的发展力。好比我们举个例子，像安踏集团，它这次呢展现的是作为体育用品行业的首个 AI 设计大模型的玲珑，所以这个呢其实是非常有创新的，也是与时俱进的一个举措和产品开发的一个成果。那么泉州市的海思龙健康科技公司，它的这个微压氧舱呢也吸引了不少的客商去现场体验。入驻泉州的南翼国家高新区的这个福建瑞思科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亮出的是什么呢？是质子治疗还有硼中子氟，这个也是非常高科技了啊，获得了治疗和医用回旋加速器的3款产品。智能制造啊，说起来容易，但是呢，投入其实挺大的。相信呢，在我们晋江土生土长的很多的朋友家里如果有做企业的话，你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

0: 传统行业，它在转型升级的过程是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难点和痛点。你比如说资金的流畅啊，还有设备的改造提升，基本上你要换一整套设备，你原来的那些老传统的机器都要全部都要卖掉，破铜烂铁的价格，所以呢其实损失还是挺大的。但是如果说你要转型升级，一定要有这样的魄力决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资金的一个支持，还有你的这个订单的一个诉求，才能够更好的成功的转型升级。但好在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企业，它呢真的是很有这种拼搏精神哈，胆量还是很可以的。你比如说像近年来我们泉州有立足九大千亿制造业集群雄厚的这个基础，去抢抓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还有国家制造业的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双重机遇，把制改数转呢作为产业升级的金钥匙，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还有生态赋能，推动数字技术深度去嵌入到生产制造的全链条，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的特色制造之路。
1: 之路启程，科技来支撑，数字化变更，泉州之城上空有吹。
0: 与此同时呢，泉州还在加快构建一湾引领、两翼齐飞以及多点支撑的全域创新的空间格局，推进呢工业园区的标准化建设，盘活大量低效工业用地，标准化的厂房拔地而起，产业的载体提档升级，为制造项目落地拓展广阔的空间。
1: 名称此期代表如何，
0: 我们从这个制作的制，这个制造到现在是智能的制哈，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在十四五期间呢，泉州也在加快实施科技的研发平台，当然科技研发平台需要很多的要素了，你比如说内在的人才的这个孵化呀，然后这个平台的建立啊，包括高校人才的引进，以及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技术的核心的这种东西，如果没有引进的话，可能你研发了半天你没有掌握这个核心技术也是白搭哈，所以这个确实是很考验。还有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人才、研发投入四个倍增的行动，积极推动了制造向制造的一个转型。那么有这样的一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5年的年末，我们泉州累计引进海洋生物产业研究院等大院大所有30家，拥有省创新实验室2个，还有省级重点实验室10个，省级新型的研发机构27家，以及全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730家，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24,075件，每万人口发明这个专利就拥有量达到了27.01件，所以这个比值增重也是达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的，要比2020年提高1.42倍。区域的科创实力啊，也在持续的攀升。那么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有做了一组分析，就是说我们泉州怎么能够更好的去留住一些高薪的一些人才，如何留住吸引更多的高校人才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在业界哈也有一个说法，说我们泉州还是以这个生产基地啊、工厂化这样为主轴，更多的一些高校人才他会涌向厦门、涌向福州，而厦门就是我们晋江的一些品牌企业他的一个办公集聚地，所以他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平台了。那很多人可能不太愿意来到泉州，反而会跑到厦门去就业，可能他的整个就业的环境对于高校高薪人才来说，他会觉得更舒适，然后更健全一些。但这几年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哈，就是大家呢更愿意去扎根这个工厂的一线，去了解这个产品制作的一个过程，而且包括我们整个工业园区的改造啊，包括办公室的这个环境的这种就是整个转化，你会发现它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认知的传统工厂的这种制造的模式了，一直在做一些改变，也能够更好的去适合现在高校人才、高薪人才他们对于这个工作环境的一种需求，还有他们对于待遇方面也在不断的在做转型。而且我们泉州晋江呢，对于这个人才培育啊、人才扶持政策呢，也出台了很多的一些文件哈，所以大家也能够感受到，真的是以人为本。 人才呢是建设制造强势的第一资源，更是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开个玩笑啊，其实我们周边的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在培养一些优秀人才还有评职称方面其实还是做得很好的，包括这个党支部的建立啊，活动的一些建立，企业文化的设置都非常科学和人性化。你会发现这个企业里面它有这么多的一些优秀人才，而且呢在很多的政策，你比如说购房，还有像这个孩子的读书啊，以及各个方面都能够享受很多的福利还有优惠政策。好比呢我提一个例子啊，像这个利朗就做得很好。像利朗的这个管理层啊，基本上他的这个管理层的这个子女哈，就是办公室人员，在办公室工作的一些人员，包括管理层，他们的子女是可以很好的去入住周边的公办学校，这个就一下子就打破了我们对以往就是能够去进驻这个优质公办学校的一个认知，所以这也是企业能够更好的去留住人才，为自己的员工哈、去打造更加人性化的一个就学通道，我觉得是还是非常的用心。那么近年来，像泉州市有深入实施海思泉州人才港湾计划，围绕大院大所、大企工厂，还有海内海外这个大赛大会的工作主线，着力搭建平台、创新机制、优化服务，以人才引聚、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一个支撑。为了培育本土的科创人才啊，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营造崇尚创新的城市氛围，我们泉州市科协不断的在推动，然后安踏集团也是出资有设立了安踏的一个科技奖，持续呢助力本土科技人才成才。前新的科创攻坚，那么作为安踏科技特别贡献奖获得者，像华侨大学的汪凤祥教授，他呢深耕这个传感器领域很多年了，而且他的团队一直是扎根在泉州深耕一线，
1: 不曾忘泉州之魂，
0: 他又搭建了一个这个 MIS 的传感芯片专业研发平台，把前沿的微纳传感技术导入本地装备的制造企业，有效地破解了产业技术的难题，去填补本地产业的一个技术短板。
1: 萦绕耳间那一轮浓墨历史。
0: 那么如今越来越多人像汪凤祥这样的科研人才为什么会选择扎根在泉州呢？我觉得是一个福利政策以及我们对人才的一个尊重哈，就是对人才政策方面越来越实际，也越来越好的去落地，这也是吸引高薪人才能够留在泉州最大的一个吸引力哈。依托呢大院大所平台，把实验室建在车间，用技术创新破解产业瓶颈。所以我们说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品牌企业，他们现在的整个园区的这个设置的模式，不再是以往我们所认知的传统工厂的那样的一个就是短平快啊，就是比较怎么说呢，会比较直观的一个场景。你比如说我去到361度去做研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他们的工作环境好好啊，而且呢休闲氛围也特别好，有什么羽毛球室啊，还有什么乒乓球室啊，整个运动器材也特别齐备，包括这个食堂啊、图书馆，在整个这个工厂园区呢，你会感觉像一所大学一样的，就是呢你既能够很好的工作，又能够满足他的生活休闲包括学习的一个空间。企业越来越人性化了，也一直在向大城市去迈进哈。根据这个统计呢，泉州目前已经累计就是有引聚高层次的人才达到了35900名，团队呢是有100个，带动培育现代体育产业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有7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成功入选了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创建名单，还有全国人才友好型的城市。当然了，制造强势这个建设不是一日之功的，所以面向15新征程，泉州也会持续来做强智能制造的生态，吸引更多科创人才可以走进我们泉州，走进我们晋江，扎根海思名城，推动更多的研技术能够更好的去落地转化，奋力书写新型工业化的泉州大卷。
1: 泉州之城上空又吹起时代的信风。
0: 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带领大家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去倒来咯，就爱见。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最近呢，我们泉州的一个热点哈，就是围绕2026年泉州时尚周这个话题啊，在20号的时候呢，开幕的时候，我们泉州的这个悦享金秋文商旅消费季就同期启幕了。这次的消费季呢，紧扣的是全民乐购舞在福建主线。抢装了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假期呢，以及这个金九银十的一些消费窗口期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开始，会一直延续到11月份。那么我们泉州呢，也是围绕啊购吃游养乐这五大赛道。以前呢，就是前些年哈，不太能够想到说，哎，这个康养跟文旅之间的一个关系，但其实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就是比较实际的一些连接了哈。那么泉州市还有各县呢，也在联动有推出超百场的文商旅的融合活动。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民营企业也可以说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个品牌作用。以前呢，这个文旅它是单列的一个领域啊，但现在呢，就是很好的跟各个地方的一些产业做紧密链接，包括这个体啊，文商旅体，甚至呢，包括工业啊，有很多的都可以结合起来，就是说这个活动呢，它越发的多元化了，可以满足啊不同的市民还有游客他多方面的需求。那么

这次的文商旅融合活动呢，这种文旅包括商业的这种联动，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带动啊。通过文旅的这样的一些体验，来吸引游客还有在地市民，去促进我们当地产业的这个发展和消费力。叠加呢超亿元以旧换新的补助，所以呢这个形式其实这些年也推动的比较成功了哈。涵盖像智能家居有十大品类的补贴，包括什么国补啊之类的哈，还有超过千万元的汽车购置的补贴。像政府补贴、商家让利、平台优惠呢，是同向的发力，所以大家也嗅到了，优惠很多哈，所以一下子就有四海的游客来到了适宜泉州，去逛古城啊、品美食啊、购好物、享闲趣，沉浸式的感受千年文脉和现代时尚交织的城市魅力。谁说泉州作为一个古城，既有文化的传统的古的一些东西，就没有时尚呢？其实我们泉州在这个时尚方面一直也是非常的领先的，因为我们泉州有成立了一个时尚产业联盟，就是有很多的企业家们，他们做一个集结品牌的这种互通，然后做了很多的关于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探讨。是的，现在各行各业都非常卷，但是呢我们看到了泉州的这种集结和向心力，就大家的这种团结的这种能力哈，既能够保持自己的一个差异化啊，自己的核心价值的同时，又不吝的去分享自己的成功之道，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抱团发展，这也是应该说是当下的一个趋势，当然了也是泉州或者说闽商的一大特色。因为早在很多年前，我们泉州人不管是漂洋过海到海外也好啊，甚至你到其他的一些省会、其他城市，你都能够看到有各个地方像我们的泉州商会啊、泉州同乡会、泉州姓氏宗亲会，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家的感觉，因为它可以很好的去凝聚乡贤，凝聚自己的同乡人，大家抱团合作，有资源互通，有这个产品可以互相的去学习，所以既是竞争，但同时也是一个合作和互相促进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也是一个良性的发展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好的现象。那么说到这方面呢，其实也有像值得借鉴的，你比如说这个宜兴紫砂壶哈，他就没有去打自己的品牌，那么他打的就是宜兴紫砂壶，所有的紫砂壶它都是宜兴紫砂壶，所以它没有存在内卷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泉州呢，这个时尚产业联盟当他们成立了之后，你会发现哇，现在很多企业家他们自己也在拍这个视频，你包括卡宾啊，包括这个很多像这个红星游客的这个小吴同学啊等等，他们都一直在很努力的在跟着这个时代的脉络同频共振，也一直在努力。你会想哇，如此优秀的人，就是越优秀的人他们越努力。我经常会去刷这个卡宾先生他的视频，我就感觉哇，他每天都在飞来飞去的，然后去巡店啊，去分享他的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产品设计啊，然后跟他的员工开展这个头脑风暴，有很多的设计理念，也时不时的回到家乡到实施，然后到泉州去参加这个时尚产业联盟，他们会互相推动。比如说呢，每一次这个时尚产业联盟开会的时候，他会推这个什么巴马茶叶啊，推这个什么鸿星尔克啊，推安泰啊，三六一度啊，推利朗，互推哈，就是互相的在推动。因为优秀的人他是一个互相的推荐的一个过程，才能够越来越优秀，大家互相抱团协作，既能够保持自己的一个核心价值差异化，但是又以非常豁达大气的这种胸怀在做这个更好的事业，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那么提到这次我们泉州的时尚产业周呢，在活动期间，咱们泉州的各个县市区也在立足本土的一些禀赋啊，去亮出特色主题，百余场的活动错落铺开，到处都有看点，周周都有新意。你好比像鲤城区以2026年福建美好生活嘉年华来点亮古城，在中山路金鱼巷还有花巷上演了非遗街秀，还有桥错展演，古错街巷变身沉浸式的体验场，闽式的烟火气扑面而来。还有像丰泽区开展的是焕新海思泽起新城第14届的丰泽消费季，联动的是巡捕还有真武庙六大分会场，
还有面包生活周、风物市集、寻浦啤酒音乐嘉年华轮番上演，滨海市井热闹非凡。洛江区呢，打造的是泉州有东西，好康来洛江。2026洛江美好生活嘉年华商圈促销美食市集、古街嘉年华、山野露营接续的登场，舌尖美味和山野休闲两相宜。那我们刚才提到卡宾先生啊，卡宾先生去年那一场海上大秀哦，就邀请了很多的明星来助阵。那今年又来了啊，实施呢也是借这个时尚周的东风，除了有卡宾的这个海上大秀以外，还举行了剧本游、长街宴、闽南歌手大赛热闹开演，所以又有一些接地气的东西，就是有时尚加上传统，传统里头又涵盖了非遗，又有烟火气的美食。又少不了我们闽南语的这个歌曲哈，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秀场美食、滨海游玩融为一体，这也打造了非常有亮点的闽南的这种风格。还有我们晋江，晋江呢依旧是不断的在推这个主题，我觉得已经持续打成系列化的一个品牌了。超级晋江全程乐购的系列活动好戏不断，包括全程薄饼啊、吴林村落的艺术记忆氛围感一下子拉满了。那么今天我们安海的这个三里街薄饼依然也是会重磅出场，还有包括我们九十九溪哈这个田园风光也是有大型薄饼活动，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秋节。那么同时呢，像我们晋江发力宠物新消费，这是我们晋江目前的一个年轻族群的一个消费市场，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市场的潜在能力哦。因为我住在青阳市区，我能够真切的感受到现在我们周边养宠物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养猫猫狗狗啊、养兔子啊、养鸟啊都有。那么一般呢进行这个体育赛事的都是以猫和狗为主了哈，还会举行这个宠物马拉松，还有宠爱生活季，来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来打卡。那么惠安呢举行的是首届回岸音乐季的畅想海岸，走马带、稻田艺术季铺展田园画卷，山海之间潮乐和风光相映成趣。惠安呢这些年涌现了很多大 V 啊，这个自媒体非常非常厉害，无论是这个从拍摄还有内容的呈现方面都非常的有我们泉州的特色，也很接地气，大家呢有机会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像安溪，安溪呢每年都有斗茶，像前段时间他们在这个线上就有开展这个斗茶会，然后安溪县呢这个秋茶文旅消费季也开始了啊，茶香呢漫山野，斗茶呀还有茶山月夜体验呢进行了这个茶香的闲情。我一直在想什么时间呢有机会可以到安溪去体验一下采茶哈，这个也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然后永春县的五里古街呢开启的是双节狂欢，光影秀、旅拍还有美食嘉年华好戏连台。那么全港区它打造的是一个福国美食争霸赛，没有想到这个福国哈、也能够做一场这个争霸赛，让我想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划拳争霸赛哈、还有南安呢举行的是田园市集，德化县举行的是春晚的古早味嘉年华，非常好的跟他的这个白瓷、陶瓷产业做一个嫁接。那么泉州开发区呢，举行的是金秋汇聚汇购青盟，泉州台商投资区举行的是清新福建山海大集等多点开花，全程消费啊热潮涌动。当然在购物换新方面呢，智能家居的补贴也覆盖了智能厨卫啊、数码康养健身等十大品类。那么提到厨卫，我们南安啊最主要的是以这个洁具像九牧啊就非常的有名了哈，还有像这个康养健身方面我们泉州就有这个舒华，对不对？所以呢也是一直是有涵盖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领域的。那么汽车补贴加码，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呢可以达到5000元，购买燃油车最高补贴4000元，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呢是并行落地的。各大商圈是超结合闽南这个薄饼民俗，满减还有抽奖福利不停，酒店的民宿配套假日特惠套餐，实实在在的让利市民和游客。好，那在这里呢我想说哈，提到这个中秋薄饼，像我们作为80后印象就非常深刻，我们小时候的这个薄饼一开始我的印象当中记忆当中哈，是只有我们安海这个地方有的，
还有包括后来我去厦门读书，我就发现，哎，我厦门的同学他们也有开始薄饼。

么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宿舍有青阳的同学，他们是从小到大是没有薄饼这个印象的，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中秋薄饼一开始是作为我们安海的一个很传统的中秋民俗，但后来就是慢慢的很多地方都有开始在薄饼，现在已经变成全城薄饼了，甚至呢很多的商家都紧扣这个传统的民俗把它做大做强。我曾经呢到这个上海啊，到这个广州深圳去旅游的时候，也发现他们的这个商超也在薄饼，但他们薄饼方式不一样，跟我们传统的这种就是轮着来围坐在一桌，然后有什么一进什么一秀二举啊三会这种哈，他们不太一样，他们有的是比大小的，就是说你买了多少消费多少可以薄饼，就像我们现在大润发一样，你买158块钱可以薄一次，那你摇大小嘛，它是按照你摇大小一秀啊二举啊三会啊这样四进啊，那么有对应的一个奖品。所以地方的这个民俗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哈，在不同的这个年节当中，它可以很好的去把它做大做强，这也是商家非常聪明的一个经商之道。那么提到这个实施的这个大厦湾的海上 T 台卡宾，这一次呢它融入的是古厝燕尾脊还有海洋意象做成的时尚大秀，落日还有海浪做的布景，尽显了我们泉州时尚之都的融合之美。另外古城当中木偶花灯石雕这些非遗呢也走出了展馆了，更好的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走进街头市集，更活态化一些。像我们的这个拍胸舞啊，还有火顶公火顶婆在吴林传统村落展示的时候，他不是说单向的在表演这个节目哈，包括高甲戏，他呢是会跟现场的游客观众来进行互动，而且他是整个园区在跑动的，所以会增添很多的趣味性。包括我们安海在这个端午节这个梭罗莲，哎，它本来就是有一个互动的过程，但是梭罗莲的这个老师们他们在私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哎，现在的这个梭罗莲它作为端午的一个传统民俗，它已经有时候不仅仅是在端午来呈现，你比如说呢像泉州如果有一些大型活动啊，邀请他们，哎，也可以在春节年节的时候去做一个表演，所以现在已经打破了很多传统的这种禁锢，它已经没有那么局限于说，哎，某一个时节可以演。还有特别像我们说烧塔仔民俗，以往呢是我们安海中秋在我们白塔这个地方烧塔仔哈，举行这个就是祈福仪式，但现在呢烧塔仔这项民俗它引进了吴林传统村落，然后作为一个展现给世界人民的一个一种项目吧，或者说呢是一个传统民俗吧，它现在呢已经不局限于中秋节来烧塔仔了，只要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有一些电视台有一些综艺节目来拍摄，它也能够很好的去做一个推广，当然这也是就是我们打破了比较传统的固有的思维。追求潮流玩乐的年轻人呢，可以奔赴滨海音乐节、艺术市集、宠物主题活动来解锁体验消费、情绪消费的一个全新玩法。所以我们泉州呢，这个时尚产业联盟，当他们集结之后，也很好的在助力我们这座城市的文旅发展。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路况。晋江市罗山街道晋光路东山建材市场路段往牛山高速方向有施工的情况，占用左侧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另外，晋江市安海镇的桥山路北环路路段往南环路方向车辆故障，占用左侧车道，提醒注意。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啦。

0: 事情才知道，这就是历史，将军的故事，晋江的例子，粉笔在黑板上留下痕迹，恋爱的印象我不会忘记，为了考证什么烧香祈祷，犯错极少，我不跟同龄人比较，成年人的思想，年轻的刚朗，我在努力会让所有人都知道，
1: 花的街头，花的邂逅，经历岁月洗礼，故我依旧浓厚，理想的游子，奈何的抽离，太多年轻的脉络无法从头抽离，这是晋江，我在成长，二十余载的地方，给我太多的时光，给予给我太多的希望，还记得小时候在崖谷海边捡的小石头，享受吹的暖暖海风，奔跑在夕阳之后，快节奏的生活让我在城市之间穿梭与流浪，爱你才会赢的信念，我秉着所有难过与惆怅。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念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中秋节的风啊，真是非常非常的浓。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一到了中秋就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关于月饼这个好吃的。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呢，每一个值得庆祝的节日啊，都有一些它的象征性的这个食物。月饼呢，不只是一块点心啊，有的月饼呢是小时候外婆塞到手里的甜，有的月饼呢是踩雷翻车的奇葩口味。因为毕竟呢，现代人爱研究啊，研究不好的话就真的主打一个难吃。有的月饼呢是漂泊在外千里寄来的一份思念啊。其实呢，最贵最好吃的那不一定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性价比贼高，但是有可能就是某一口让自己吃到肚子里，或者说尝在嘴里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味道惊艳了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吃过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月饼。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畅所欲言啦，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哪些月饼的故事啊，放在自己的记忆里，哪些品尝月饼的味道让你印象深刻？微信当中的小佳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非常好啊，一年真的就只有中秋的时候才可以吃到月饼，五仁的月饼，掰开里面满满的果仁，那个时候感觉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现在真的不怎么爱吃了。但小的时候爱吃的那一口真的是因为什么都吃不到啊。微信当中的小李在节目当中说，去年买了一款螺蛳粉月饼，咬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的眼神都清澈了，本来是猎奇的，后来觉得小丑就是我自己，咸辣的味道混着月饼皮是甜的，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奇葩的体验。现在不知道能不能买得到，我已经不想再搜索了。张小雨在节目当中说，奶奶亲手做的老式月饼，没有特别精致的包装，皮挺硬的，但是馅料放得很足。小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会拿着那个奶奶做的这个老式月饼，还砸过核桃，因为放久了之后这个东西真的特别特别的硬，核桃有一点小裂口的话夸砸一下，然后配着核桃一起吃，还真的是咸甜咸甜，挺好吃，挺香的。不过现在再也吃不着那个味道了，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还是让自己拿着月饼砸核桃的体验吧。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也等待您的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年啊，咱们提到的这个月饼它的销售量究竟怎么样呢？网上最大的热搜就是说

今年的这个月饼的销售额同比暴跌了45%，即使啊有打折啊，但是呢全民还是比较少的有人会去买单。现在呢为什么大家不买单啊？可能首先第一点并不是因为月饼的味道不香不好吃，可能就是因为月饼本身这个食物当中的含糖量比较高，全民控糖风，导致自己看到这个食物望而却步。现在呢成为了全民控糖最直观的市场注脚的一个表现的状态吧，从我们的这个个人的健康习惯蔓延到整个消费市场的转变，正在深刻的重塑食品行业的格局。这是来自于网上的网友们对于今年月饼的销售额同比暴跌45%，千元以上礼盒销量骤降76%一个直观的概括。

年中秋节前夕，主要门店月饼销售额同比下滑了45%，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占比呢，从2023年的7.2%骤降到了1.8%。美心啊、半岛啊等等的一些品牌，普遍也打出了6-9折的诱人折扣，但是销量还是不如之前。散装月饼呢，反而更受年轻人的青睐。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想吃那么一块两块尝一尝，啊，尝尝味儿就行了。买一块回来，几个人切，每人尝那么一小溜溜，啊，咬那么一小口就行啊。所以说，散装为什么更受人欢迎呢？因为我们不用买一个大礼盒回去啊，就买那么一块，你就给我称这一块，啊，称这一个，啊，我尝尝就行。消费结构也是彻底出现了转变啊，自己吃首次超过了送礼，现在卖月饼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吃，占比达到50.4%和42.5%。73%的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会主动看一看配料表，这玩意儿不会毒我吧？当然，这个毒指的就是说这个含糖量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有没有自己认为控脂、控糖，还有 GI 值比较高的一些成分在其中。那今年呢，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飙升了320%，因为大家还是想从节日氛围当中找到专有的这种食物带给自己的节日氛围感。那为了让自己有节日氛围啊，也为了自己的健康和控糖或者是减肥啊兼具，所以就想说低糖这个东西能不能同时实现呢？所以呢，这个搜索量啊，同比也是飙升了320%，消费者从买面子转向了买健康。那第二点呢，在我们控糖背后的科学逻辑，首先呢，我们的一个控糖的核心其实就是稳定自己的血糖，那是顾名思义的。但是控糖并不等于完全断碳，像我最近真的是碳水大馋牙。哎呀，为了让自己吃饱，我今天中午吃了10个饺子，2个卷饼。我今天这一天的减肥啊，就是可以说，我可以说我自己就是彻底的失败了。又想让自己不要吃太多，但又想尝一尝，于是我又选了一个双黄白莲蓉月饼，吃了其中里面的一个小蛋黄，然后呢还尝了一小块的莲蓉啊，美其名曰这个月饼我只吃了一半，但实际上卡路里已经卡在自己的身体里了。行啊，不说我们就说这个精致碳水的摄入，其实现在呢，大家很多人都会比较的介意，减少添加糖和精致碳水的摄入是很多人的追求。那么避免血糖的逐渐的逐渐的升上去啊，然后呢又逐渐的降下来，让自己骤升骤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很多人不喜欢的，尤其是特别需要控糖的小伙伴啊，这个骤升骤降是不行的。平稳的血糖能够改善自己的情绪控制、睡眠质量，降低身体炎症的反应，关键方法就是说调

调整我们的顺序，最有效的技巧就是改变进食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可以降低啊，显著的来降低我们这个餐后的血糖的峰值20%到30%。搭配醋来进行食用的话，饭后散步20分钟就等于这种小习惯啊，就等于说自己这个比较有效的来进行控糖。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月饼和糖之间的这个矛盾啊，非常非常的关注。那从我们国家层面的控糖倡导来讲呢，卫健委也是明确在喊话了。那国家卫健委的负责人在15发布会上也曾经指出说，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含糖量就高达25克，相当于一天的糖的配额，你要再吃点别的含糖的东西，你这一天就白干了。中国居民每日添加糖摄入推荐量应该控制在25克以内，最佳上限是50克。要知道50克轻轻松松，真的，你几口奶茶你都已经严重让自己超标了，别说50克了，真的。慢性病的防控形势确实比较严峻，我国成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超过了11%，新加坡已经率先实施了饮料的 ABCD 的分级制度，D 级的饮料禁止广告宣传，国内社交平台也掀起了无意识控糖等等的一些话题讨论。那关于月饼市场啊，现在大家跟自己控糖之间的这个矛盾，可能未来也非常值得我们探讨。

market play。虽然我们说到了卖不动的月饼啊，但是呢，大家也在关注说，为什么不打折的山姆月饼反而卖爆了呢？根据中国蓝新闻，今年月饼再次遭遇了卖不动的情况的同时，记者走访了多家线下商超，发现月饼促销大战虽然在开启，但是啊，关于山姆的这个月饼的一个销售啊却非常的好。山姆在售的两款美心月饼并没有出现降价，在销量的这个月饼榜上来讲呢，这两款的产品的周销量达到了1.5万件，却让大家在感慨为什么它不降价还能卖得这么好呢？

其实比较这个懂行的小伙伴说了，那是因为一吃就知道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山姆的月饼包装可能比较简约，用料也更扎实一些啊。它跟这个其他的这个销售渠道不一样，它可能有自己定制的一些用料在里面，定价呢再加上一步到位啊，这个价格感觉大家都能接受。不是靠着这个先标高再打折的一个套路来吸引别人，所以消费者也不再为华丽包装和品牌溢价来进行付费，看重的是口味和性价比。感觉呢自己吃的话啊，基本上会选择这个比较稳不踩雷的一些销售端。但是不得不说，其实如果说与其啊来讲为什么山姆的这个月饼卖得好，倒不如来说市场的一个规律。它其实并不是降价才能够显得自己卖得好，吸引自己卖得多，而是卖得好所以才不降价。这因果啊我们得给搞明白。好吧，说到这儿之后呢，也不得不说啊，也许呢其实品牌自己把这个自己的一个食品的一个销路给打出去啊，是其中的一个层面，重点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和自己的一个本身该有的身价是否相得益彰，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消费者已经越来越不太好忽悠了，用心去做事，用心来维护客户，其实市场会告诉你答案。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吃过的那些难忘的月饼。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吃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月饼。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刘说，记得公司第一次发的冰皮月饼是榴莲馅儿的，本来我是不爱吃榴莲的，结果呢一口就让我沦陷了，我觉得是真好吃，后来每年中秋都惦记那一口。现在呢，榴莲月饼，尤其是冰皮的榴莲月饼，已经满大街了，已经变得没有那么稀奇了。但是当时一口吃下去的这种惊艳感，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农村人进城了，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突然间啊，跟这个人间美味啊，我就感觉跟高级的食物，我就已经接轨了，我。微信当中的陈曼曼在节目当中说，上学的时候住校，中秋不能回家，室友就分了我半块月饼，就这么小小的一块，我就觉得格外的温暖。已经记得啊，这个已经就是不记得啊，当时自己是怎么把那一口给吃掉的，但是呢还记得自己吃掉的那一口双黄的这个月饼，感觉真的是好香好香，好甜好甜。微信当中的周敏敏在节目当中说，你们吃过榨菜鲜肉月饼吗？刚出炉热乎乎的，酥皮掉一地，听名字很多人都喜欢让自己皱眉头，但是我跟你说，咸香多汁，真的好吃，完全颠覆了我对于月饼的认知。
1: 真的假的
0: 啊？我突然间想尝一尝。但怎么说呢，就是说关于这个什么鲜肉月饼啊，什么榨菜，你说什么榨菜鲜肉月饼，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猎奇的这些月饼的馅儿，包括我现在也听说过一些老干妈月饼之类的，对吧？啊，说它特别的香甜，就是，又咸又香，然后又好吃的那种状态，我就觉得，如果啊自己有机会能够像沙高菊一样，把它们每一块月饼都能够切那么一小块，让自己尝一尝。就是也不错，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挺好的。所以希望以后有一些会做生意的商家可以把这些猎奇口味的月饼出一个实景盒子，买回来之后呢，大家伙一起组一个月饼局，哎，我们就给它切成小块，每一种口味我们都尝一口，是真好，我这个主意非常不错啊。其实这也是一个生意的方向，综合口味你就整多一点，是吧？现在其实很少有一个人能够把一整块月饼给它吃完，就多点口味的话，大家一起分享也真的是不错不错的。听完这些有关于我们这个月饼的故事啊，其实会发现一口月饼呢，尝的不只是甜，更多的是岁月，包括我们旧时光里面的烟火呀，故人的暖意呀，回不去的从前呢，其实都藏在这样的一块小小的糕点里。哪怕旧岁缓缓的落幕，新的光景又在悄然的生长，我们也可以让自己一边怀念过往，一边奔赴新的

OK 了，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缓缓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正在分享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阅兵吧。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吃过哪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月饼啊？微信当中的郑凯说，老家过节卖的那种老式的豆沙月饼是真的很好吃，豆沙绵密不齁甜儿，简简单单，反而比花里胡哨的新式月饼更加对胃口。微信当中的黄思思说，第一次吃流心奶黄月饼，大概就像前面那位吃冰皮榴莲月饼的哥们儿一样。我吃到它的时候，也真的是感觉那个流心淌出来那一刻，我就觉得惊为天人。现在虽然真的是比较的常见了啊，没有那么的惊艳了，但是也觉得第一口自己吃到的时候，也像城里人就是一样，自己摆脱了乡下人的标签了。那一刻觉得自己都已经配住五星级大酒店了。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毕竟在我们这些穷人的眼中，五星级已经是最高级了，好像还有七星级，确实是没住过就对了。微信当中的小郑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小时候偷吃月饼，藏在被子里面啃，结果掉了一床的月饼渣，被老妈抓包，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好笑。可能小朋友真的是比较的爱好甜食，妈妈怕吃多了甜的之后长蛀牙就不让你吃，偷偷藏在被子里吃。这还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啊，不是吃月饼，是偷吃那个香蕉，简直了。

0: 吃到半夜自己坐起来反胃想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刻觉得那个食物是又香又甜，是真好吃。然后吃多了之后晚上不消化，坐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哇哇吐，而且还不敢跟家长说。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就不怎么敢吃香蕉，感觉吃了之后就会吐的那种感受，就是把一个东西给吃伤了这个感觉，就像一段爱情伤害了就不想再提起。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食物未必是给自己留下美好印象，也许深深背刺了你的那些食物，让自己遭了殃的食物，可能也会在自己的记忆当中留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哈。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月饼，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男子每天四五斤白酒当水喝。
1: 哎，
0: 大哥，咱们就不要命了？怎么能这样呢？首先，咱不说家不家庭条件这个问题，就说这个身体，就这么抗造吗？河南商丘55岁的王先生喝了51年的白酒，拿酒当水喝，一天只吃一顿饭，整天晕晕乎乎的。可不是咋的。根据了解，王先生从3岁半开始就被家人逗着抿下了一口白酒，这事儿还能记得。到后来，那就把这个白酒当水喝，爱喝酒。就是这个喝酒的一个状态，越来越不爱控制这个量，酗酒已经到了要命的程度，家已经都快散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家人决心帮他戒酒，儿子也是辞职帮助父亲。王先生现在已经有1年。

3个月没喝酒了，身体状态也好多了。如果说每天要喝到4到5斤白酒，白天都不吃饭啊，至多吃一顿，长期处于头晕晕乎乎的状态，神志恍惚的一个状态，那这个身体真的是遭不住啊，对不对？戒断确实是比较难，你产生了酒瘾之后，你没事你就想让自己整两口，是吧？就爱喝酒的人，你要知道他有一个状态是什么呢？他开心了他得喝点，不开心了他也得喝点。哪怕我今天想运动了，我跑好几圈一身大汗，完了之后不行，我得喝点。所以酒这个东西，这不是个好东西。希望大家就不要在这个酒的问题上呢过多的来进行贪恋，而且你喝多了酒之后整个人面部浮肿，是吧？80后显得特别像60后，对吧？你整个人，你看你00后你长得就特别像80后，特别显老。所以说呢，全身器官啊也会付出比较大的这个代价，损伤我们的系统啊，身体系统。当然戒酒也不可冷火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希望大家呢不是说从这个重度依赖者突然间进行停酒，我们来循序渐进的，那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来接受干预。当然如果你只是小酌的这个瘾，那可以靠自己慢慢的来进行戒断，让自己呢就是可以做到滴酒不沾。酒精呢首先摧毁的是大脑而非是肝脏，所以说如果你想长脑子的话，咱就别喝酒了。节假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希望自己小酌怡情啊，这种呢它不一样。你要天天你4-5斤4-5斤就是当饭吃，你这已经不是说4-5斤的喝了，其实这条新闻说的就是一个人把酒当饭吃，那还能了得？如果说55岁的人喝了51年酒，那4岁就这真的简直了。好吧啊，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啊，希望各位小伙伴，如果是咱们就是不要让自己呢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呢太过激啊，就喝酒吃饭包括做任何事情呢都要让自己有一个适度的量啊，这样才是对自己真正的好。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早上起来给孩子做什么早餐呢？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怎么着，欢欢想偷师啊？倒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今天呢啊，这个网上大家在讨论说，孩子吃错了早餐，一早上都在犯困，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懒妈妈反而放了孩子一马，尤其是不会做饭又比较懒的妈妈，可能孩子早上起来早餐吃的并不怎么样，但是他也吃饱了，反正早上这个精神头会更旺盛一点啊。那些特别会做饭的那些妈妈们，给孩子如果没有合理搭配好的话，也许孩子一天早上吃完饭之后就开始犯困了。医生介绍说了，早餐碳水吃多了容易犯困的原因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碳水的配置太高，容易让孩子上课犯困。就拿自己在配早餐的时候的一些食材来举例子，吃玉米品种不同，这升糖的指数呢差别就巨大，黏玉米升糖指数就比甜玉米要更高。早上起来你吃上一穗黏玉米，再吃上个大包子，你就来吧啊，这血糖哭哭往上涨，完之后你再喝点稀饭呢，我的妈呀，把胰岛素给忙活坏了。有不少家长在网上呢发了自己给孩子早上起来做的早餐啊，一大桌子，像什么红薯稀饭呐、黏玉米啊、包子啊。不少网友评论说，这是典型的碳水配碳水，吃完打瞌睡。也有专家指出说，早上起来你吃上个葱油饼、水煎包、汉堡、大米粥等等的一些食物，会影响一整天的血糖。对于网友所说的早上起来吃一堆的高碳水的食物容易打瞌睡这个事情，是否有科学依据呢？啊，其实如果说看似丰盛的这些碳水配碳水的一个配置，从营养结构上来讲全是啊，让自己吃了很多的主食，精致碳水消化极快，餐后半小时的血糖的这个高度就冲到了顶峰，身体紧急分泌胰岛素，到一到两小时之后呢，血糖反而跌到了谷底，这个谷底时段可能正好落在了孩子上学的一个第二节课上，你就看你早上起来前两节课多重要啊，不是语文就是数学，不是数学就是英语啊，对不对？三大主科它就基本上都排在上午。有些人说那不行，我给教育局打电话，让教育局调课，我早上起来给孩子做饭我就得碳水背碳水，孩子吃完打瞌睡，你以后主科全给我挪到下午去，那也不行。尤其是备战中考和高考的孩子，上午下午全是主课，什么时候打瞌睡都不应该，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就是他不是说这个课程表安排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咱就不能合理安排孩子的这个早餐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有网友所说的这个碳水配碳水吃完打瞌睡的这个问题啊，医生也解释说了，血糖升高会让色氨酸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大脑，转成了血清素，再转成了褪黑素，而这个褪黑素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入眠。从这个食材的角度来说啊，比如说黏玉米的一个升糖指数比甜玉米高，那玉米其实作为早餐当中的常见的食物，值得注意的就是黏玉米的淀粉的含量几乎是支链淀粉啊，那个就是说它的一个升糖指数就能够达到87，跟白馒头基本上属于同一档。真正升糖比较慢的它其实是甜玉米，升糖指数呢只有55，所以有的时候呢食物吃错了品种，那这个粗粮就成了升糖最快的这一类。那医生也介绍说了啊，从孩子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啊，那高中的话可能他就出去吃食堂了是吧哈。无论大家早上起来给孩子做了些什么啊，发育期骨量的一个积累最关键的几年可能都停留在了初中这几年，也就是说缺铁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阶段，要多补充含铁和含钙的食物，比如说奶制品、豆制品啊，建议大家早餐的主食只留一种，红薯和玉米你就别一起上了。鸡蛋加牛奶这两样是不能省的，先吃菜和蛋啊，最后吃主食，这样的话
话呢，这个孩子一上午就不会断电，也不至于让自己打瞌睡，合理搭配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呢，很多妈妈别把自己累个够呛，白天包包子，晚上包饺子，早上起来都给孩子堆在一起，你就吃吧。这玩意儿只能说给孩子炫了个十分饱，但是对于身体健康，它其实起不了多好的作用。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吃过的这些让自己特别难忘的月饼。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吃过的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月饼。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节目当中呢，马志强说，我记得单位团建发过的一种月饼，口味是黑松露味的，吃的怪怪的，但是这个名字听着就特别贵。但是就是记住了不好吃，不过也记住了很新奇，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啊。林晓在节目当中说，在外打工的第一年中秋，我记得当时自己一个人过节，超市随便买的月饼，独自坐在出租屋里吃，吃的不是月饼，是乡愁啊。微信当中的孙博说，我喜欢吃老家集市上现烤的月饼，刚出炉的热乎气儿，让人感觉香气满满啊。每逢到中秋节的时候，就特别想念这一口烟火气。来自于我们微信当中的小董说了啊，其实在生活当中那些让我印象深刻的月饼，大概都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带给自己的体验了。所以呢，食物啊，有的时候呢吃到了嘴里，感动在心里，眼睛里看的一定是让自己呢特别重要的那些人。无论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着怎样的关于月饼的故事，无论是儿时的欢喜还是一向的牵挂，回不去的旧时光，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有甜有感慨，有放不下的过往，也有挥之不去的心事。但是世间万般烦恼，终究会像天上的浮云一样，让自己慢慢的飘散，不必纠结于遗憾，也不必让自己纠结于过往。其实呢，有的时候月饼的团圆带给自己的，就是让自己呢在心里面慢慢的安静自在下来，感受团圆的时刻，也感受未来的美好。

0: 观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月饼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OK， 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畅所欲言。杨琪说，我跟着网上的教程做了冰皮月饼的芒果馅儿，当时呢我把所有的馅儿啊就是这么一口一口的都给吃光了，最后皮蒸了一下又单独吃了皮。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分食材把食材给吃完了，虽然最后都没有组成一整个月饼啊，但是真的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点就是作为一个吃货，我胖就纯属活该呀。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爱吃的人来说啊，可能碰到美味的话，甭管它组装成什么样，原本的食材都会吸引到我们的胃口，让自己吃吃吃停不下来。微信当中的姚璐说，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吃到桂花月饼，淡淡的桂花香，清甜柔和，咬一口感觉就等于把一整个秋天的桂花都吃进嘴巴里了，实在是太香了。微信当中的顾晨说，我记得有一次在景区买月饼，真的是踩雷了，月饼的馅料少得可怜，薄薄的一层，而且那一个月饼还花了我不少钱。他也可能经历让我记了很久，发誓再也不去那里玩了。微信当中的时候说，我吃过藤椒牛肉月饼，咸口的，咸香当中还带着一点麻，完全不像传统月饼。怎么说呢，它是甜皮的，里面是麻的一种小吃，印象比较深刻啊。微信当中的曹燕说，亲戚送来一盒月饼，里面有各种奇怪的口味啊，吃了一圈之后呢感觉都不太好吃啊，吃不太来，所以月饼还得吃自己小时候最爱吃的那个味道啊。微信当中的鹏飞说，记得小的时候把月饼当成宝贝舍不得吃，放了好几天月饼都变硬了，依旧舍不得丢掉，慢慢的啃完。但是那个时候比较小，也不太懂得防不防腐剂这个事情，现在就在想，放了那么久都硬了都没有长毛，这个东西的科技与狠活应该挺多。好吧，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们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月饼。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扭扭脖子放松心情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

OK， 路上来看一下我们在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In the marketplace, Molly is a singer. 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频繁记录自己。Molly girl, I like your face, and Molly says this. 频繁记录自己并非是简单的怀旧，而是一项被神经科学验证的自我重塑技术啊！它可以从物理层面来改变大脑的结构，打破无意识的生存的惯性，并且通过构建个人数据来进行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建立，然后实质性的来改善决策质量与心理的韧性。从对抗大脑的硬盘清理的角度来讲呢，固化其实存在痕迹啊，让我们的记忆呢，有的时候呢会对自己有不可靠性的这样的一种堆砌。所以呢，存留真实的自我档案啊，也是在纠正自己的大脑，告诉你，让你看看老子究竟什么样，也能够让你帮助自己对抗被他人评价和外界标准淹没的风险。别人评价你如何如何，你就可以跟对方说，关于我的流言蜚语请让我自己亲自传。

别人说的话我都不放心。关于我的传言，别人说的内容我都不放心。所以说，即使记录自己，也可以帮助自己很好调整自己的心态。面对一些恶评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其实我是这样的。打破自动驾驶模式，让自己启动清晰的自我认知是很重要的。因为成年人95%的行为是由潜意识来进行驱动的，日常比较容易陷入到按部就班的机械化的重复当中，导致自己一天下来感觉很忙，就变成了这种意识的自动驾驶。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自我记录的过程当中来重塑大脑的物理结构，把这种模糊的情绪转化为具象的文字，就可以让自己的大脑呢来执行，并且立即的去介入，变成一个很好的自我认知的一个状态和训练自己的大脑对于自己的一个认识。所以说呢，记录不是单纯的流荡，而是把混乱的经历提炼成为可以反复使用的经验。持续记录的人相当于积累了一个验证过有效的行为样本库。研究显示说，在5年之后啊，可能我们的这个决策速度比不上记录的人快3倍，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喜好是如何一点一滴来进行改变的，磨难是让自己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种对于自我的连续性认知已经让你不再轻易的把它当成是挫折来把自己来进行击垮，而是更加有底气的来纠正自己未来的航向。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哈，来说一说我们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关注到的分享。刚刚说完了，一定要让自己呢经常记录自己啊，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那接下来来跟各位继续的说一说。保持健康的关键就在于说吃、动、睡。睡眠、运动和营养其实是影响自己寿命的关键因素。有些人说运动啊，运动放在第一位啊，你吃不好睡不好的话，你单运动的话，你只能说身体体力透支。有一项发表在《柳叶刀子刊》电子临床医学的新研究发现说，吃、动、睡这三者在延长寿命方面存在协同作用，缺一不可。即使是很小的改变，也能够带来显著的健康收益啊！合理搭配好，让自己的好好动起来，好好吃起来，好好睡下去，这才是关键。悉尼大学研究人员评估了近60000名参与者的睡眠、运动和饮食情况，经过平均8年的随访。研究人员发现说，与睡眠、运动和饮食最不健康的人相比，遵循最优组合的人呢，每天睡7.2到8个小时，中高强度运动超过42分钟，饮食质量啊得分57.5到72.5分的话，预计可以增加9.35年的预期寿命和9.45年的健康寿命。即使是小小的改变，也能够让自己延长寿命。比如说，每天增加5分钟的睡眠，1.9分钟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提升5分以上的这个饮食质量啊，比如说你吃多半份的蔬菜，或者是1.5份的全谷物，可以延长一年以上啊，一年左右这种预期的寿命。所以说呢，有专家表示说，这个睡眠啊、饮食啊、运动啊这三者同时改善的话，就能够达到1+1=3的协同效果。优质睡眠有助于稳定情绪，保证日间的活动精力，提升我们的饮食消化吸收率和运动的积极性。均衡的饮食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也为睡眠和运动提供能量支撑。那么运动能够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心肺功能，有助于预防这个肌少症和摔倒，同时还可以来辅助到改善到我们的睡眠质量，优化身体的代谢。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正在讨论的话题说一说，你吃过的那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月饼，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那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月饼。微信当中的甜甜说，我吃过蜂蜜柚子味的，本来以为非常的思密达啊，没想到是中国的传统味道。其实我觉得就是韩国推出什么蜂蜜柚子茶那种啊，真的比咱们中国的传统美食差的十万八千里，吃美食还得看中国。微信当中的陆涛说，回老家过节，街坊手工做的月饼是真的香，没有精美的包装，用料实在，就是很快会坏掉。也只能说防腐剂确实是比较少，长毛比较快，所以要趁新鲜赶紧吃。严凯说，我去北京吃过一款椒盐月饼，咸香口的，不甜腻啊，很好吃。虽然一开始吃不惯，以为想说椒盐呢，感觉比较奇葩，但没想到嚼在嘴里是真的香。微信当中的盛明说，旅居他乡的时候呢，吃到了本地的特色月饼，和家里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是那种咸甜咸甜，里面有点肉馅，还有点五颜六色的那种丝状物，不知道是啥，就是感觉印象特别深刻啊，挺新奇的。节目当中的温雅说，我第一次自己做的绿豆沙月饼，超级清爽，超级好吃，因为是自己做的，所以我最爱吃，我认为是全球最佳。方星星说，我吃过陈皮月饼，据说那个陈皮还老贵老贵了。但是该说不说的就是，陈皮的清香化解的甜腻，口感层次确实非常丰富，吃完嘴里还留着淡淡的果香，但是贵是真的贵呀。牧羊在节目当中说，月饼不一定非得多么惊艳吧，只要是看自己跟谁在一起吃，就会觉得变得终身难忘了。所以说团圆时刻还是要跟最重要的人在一起，月饼的味道和重要的人在一起是相得益彰。确实听了这么多朋友的流年啊，这个真的让人感觉非常的感动也感慨，其实我们念念不忘的从来都不只是月饼的本身，而是在人间的这些烟火气，家人的陪伴和异乡的温暖，平凡小日子的一个仪式感。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月饼承载的是思念，是团圆，也是咱们普通人简简单单的幸福感。无论大家怎么样啊，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啊，都拥有这样的心中牵挂，无论身处何方，都可以拥有着属于自己的这份甜蜜。愿所有的牵挂都有归处，所有的等待都能够迎来圆满，所有的快乐都可以在此刻让自己呢尽收眼底。月色的温柔也好，还有我们的月饼的香甜也罢，世间所有的期盼都能够汇聚在中秋的月圆之下。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时时刻刻让自己都迎来美好和团圆。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放言。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0: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烈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

0: 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 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
1: 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
2: 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
3: 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4: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 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 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
6: 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
1: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7: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8: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 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5: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
0: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3: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6: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7: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6: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7: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6: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5: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8: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9: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8: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0: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8: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0: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 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

0: 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2: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

0: 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技能精英齐聚上海，以技能为刃，以匠心逐梦。本届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

0: 人数均创历届之最。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体现最新监管趋势及动态，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咨询服务渠道，增加典型案例，强化以案释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作为附录。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亚运快报，此刻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正在进行，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目前的比分是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霾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中秋假期就要到了，一些文博场所又会成为大家的热门去处。而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最近也是结结实实又上了热搜。为什么不挖，已经有了权威回应。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说过，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

0: 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特别是他还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这些话都引起了最近大家又一轮的很多讨论。对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人们的好奇始终如一。具体到要挖，大家说了，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人们还在问，秦始皇帝陵当中是不是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当然好奇，但我们不挖就一个原因，文物很脆弱，保护它们更重要。如果细读当前的考古勘探成果，就能知道专家团队对秦始皇陵做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已经表明，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文学想象。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仅会严重威胁发掘人员的健康，更会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不得不说，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已经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了最坚决的拒绝。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揭开秦始皇陵地宫的封土，恢宏的空间关系会永远消失。而中国考古史上已经有过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保护不当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1997年，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直到现在，这条红线从未被跨越。那我们就让这次热搜上的讨论带我们再次确认地下的文物的确很脆弱，确认我们要对古文明有真正的敬畏之心。考古从来都不是开箱寻宝，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不挖保护古文明本身也是认知的进化，是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进步。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事，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新标准，小到高温煎炸烘烤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大到皮蛋罐头里的重金属防控，再到孩子的营养补充品究竟能吃到几岁，牛乳蛋白产品又该怎么分类标注，从原料加工一直到餐桌都有新要求。这些新标准会怎么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今后我们逛超市选相关的食品，咱们又该多留意点什么？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2: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 原料的采收晾晒

0: 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2: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3: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城市里路面上很繁忙的时候，那急匆匆的车流当中就少不了外卖骑手们。这段要说到的话题就跟他们特别有关。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呢，白纸黑字写着，小王和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那平台说了，注册为众包骑手的人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上线时间，自主决定接不接单。可是真那么自由吗？小王也说，众包骑手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 APP 里面设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算法规则一大堆，被安排得紧紧张张。那过往关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讨论当中，我们了解过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用人单位职工所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包含伤残津贴、长期护理等等。那另有一种新职伤保险，能否惠及到签了众包协议的外卖骑手？灵活就业的合同怎么签才靠谱？平台能因为众包就逃避责任吗？这阵我们特别请到了长期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福茂律师来帮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7: 石律师，首先跟您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恐怕先得关心那位遇到难处的外卖骑手，他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那现在真的就没办法找任何一个企业主来主张权益了吗？
8: 那也不是，实际上咱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下什么叫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法律上的词，劳动法上啊，在这个工伤保险上啊，都没有众包这个词语，但是呢，也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用工模式了。它就是一种外包的形式，就是把很多的一个工作吧给分解开来，让很多人去主动的去申请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就是所谓的众包吧，并不是众包之后就找不到责任主体了。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看是不是有劳动关系，还要具体分析吧。
7: 这里边他能不能找到企业维权的关键是什么呢？他怎么去找他这个劳动关系呢？
8: 就这个里边我也看到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摔倒可能不是像咱们一般遇到的交通事故，因为咱们工伤现在不是主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可以主张双赔嘛，所以说他这个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双赔，没有第三方，说只能找所谓的平台或者所谓的用工主体，可能要找到底在哪个平台下单呢、啊、或者说他这个平台是不是通过外包的形式有了一个具体的责任主体，我觉得他可能要这样的去分析吧。
7: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是众包签的众包协议就法不责众就没办法了。
8: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在所谓的骑手啊，这些这个还要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分析。一个呢，你比如说现在我也办过几个这种案子，叫新职伤，现在已经推得很宽了，从7月1号开始全国的各个省都已经有这个新职伤，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险。这种情况下，他不管是有没有劳动关系，就是按单交费，你跑一单可能交几分钱，这里边的骑手就可以享受职业伤害保障。当然如果说他像咱们传统的能看得出来有一个主体，无论是平台还是一个外包的一个企业，他在从事着支配性的劳动管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按照工伤走，也就是有一个用工主体，有一个劳动关系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走工伤。还当然了，还有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有没有过错，这个里边有没有这个第三方的商业保险也可以再看啊，也就是说给没有给骑手上这个商业保险。但他这个啊，咱们分析这个案子里边可能不存在第三人侵权的问题，因为他我看了他说是送餐途中自己摔倒，不是发生的咱们说第三人侵权，所以说只能是看看有没有劳动关系，有没有第三方平台的过错啊，看有没有这种。
7: 各方还是很关注这个众包的协议，您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众包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关系，从法律上我们到底去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支持或者保护它这种协议这种合作吗？
8: 法不禁止 就可以为啊，这是咱们。

0: 民法上的一个原则吧。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禁止说不可以用众包的形式去雇佣这些劳动者，众包还不能算是一个违法的。虽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它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关系。刚才我说的，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把这种送餐呐、送外卖的这种任务，可能要送很多的餐，哎，他把这任务分解了啊，你可以去选择，让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个体骑手去自愿完成。这种情况，咱们的骑手就在线上自己主动去接单，甚至在一个骑手在不同的平台去接单、去就业。就骑手来讲，他去就业了，他去挣钱了。众包单位来讲，发包单位来讲，他是拆解了工作，让不同的人来去自愿去帮他完成。像这也是在实践中或者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也是允许的一种模式。这个在21年的时候，人社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的模式。现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在渐渐地承认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你就是劳动关系，你像咱们像记者呀、律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工厂的这些人呢、就是原来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就完全就是自己承包的啊，外包的形式，给对个体签订外包的协议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单位里还是管，就这种可能比较难认定，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还要根据实际的有没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因为咱们最高法院也发布过指导案例，按照支配性劳动关系来确定双方算不算劳动关系。就是因为现在他给原来的工厂里边的那个现场指挥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制度，用那种算法在管理，在引导劳动者去帮助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不是说像一个班组长直接人对人或者在现场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咱们确认劳动关系、确定他法律关系，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呢，既然出了这些情形了，法律也在慢慢的跟进，现在提出一个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就是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工作量上，他自己有多大的自主程度，在这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单位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工作规则、这种算法的规则、劳动纪律、整个这个平台上那个奖惩办法，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没有法改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属于支配性的劳动，有可能就是劳动关系。所以说，现在主要是根据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是不是劳动关系。
1: 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很多劳动者现在是灵活就业的状态，跟过去大家想的非常固定的这样，包括有固定班组长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士，无论是外卖骑手呀，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想也灵活的去跟单，他们在签这样的合同协议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他要注意什么？
0: 实际上，首先啊，我觉得他得自己考虑考虑自己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如果说他就是想跑一单挣点钱，上一半天挣一半的钱，特别想灵活，就是对那些想灵活就业的人员，因为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企业想给劳动者上保险，劳动者你扣我1000块钱，那我不同意。所以对这些人啊，可以考虑真正想灵活就业的，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正常上班的，也希望能够8小时，也希望能有保险的。这些人要必须的是非常的慎重啊，要看清楚平台的协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到底是自己是兼职，还是说单位的对这个保险呢，所谓的约束型啊，有多大的可能性，主要是看自己。当然了，还要看平台的情况，有些平台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就开始用着发工资的呀、用考勤的、用交社保的形式，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一个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薪资商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薪资商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1: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0: 是这样的。
1: 确定的渠道。
0: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平台去这个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你不会认真看，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呢特别隐蔽，虽然那个条款很多，但是既然是一项工作，影响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和健康，甚至一项工作。

0: 工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去认真。我刚才说，一个分析分析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项工作，另一个看看这个平台对劳动者的保护有多大。我觉得确实应该要慎重一些吧，在选择之前要慎重。
1: 那经过这么样一场讨论，至少我们搞清楚了，并不是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就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众包本身呢也不违法，灵活就业维权方式呢也是灵活的，众包不能把企业的责任包没了，但是维权的边界托底的保障也是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在签约之初就应该高度关注的内容，维权的障碍才会一点一点被拆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我们之前关注过幽灵外卖的问题，也就是平台上一些门头响亮、菜品诱人、好评如潮的店铺，在线下呢却根本找不到地方，没有实体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用修图软件 P 出来的，店铺地址呢那更是编的。正值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一批伪造证件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店铺在转手牟利的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定罪的？平台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8: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9: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8: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10: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六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万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
1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2: 一卷晋江思潮，
1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晋江 Radio Station，
11: 听见未来。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翻开华语流行黄金年代的歌单，一起来听听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之声。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是万芳1993年《新不了情》。

0: 1993年电影《新不了情》上映，这首同名主题曲也随之走红。万芳细腻又饱含故事感的嗓音，把爱而不得、念念不忘的遗憾唱得入木三分。那么这一首歌词也是成为很多人内心的独白。这么多年过去，有很多的歌手也翻唱过这一首作品，但是我觉得万芳原版里面那种克制又汹涌的深情依旧是无法替代的。同样是1993年，杨钰莹带来《我不想说》，这首歌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不同于很多情歌的风花雪月，她唱出了异乡打工人的委屈、隐忍和无奈。我们来听杨钰莹93年《我不想说》。
1: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

当年的电视剧《外来妹》热播之后，这首歌曲也随着电视剧爆火。杨钰莹这种清甜柔软的声线，把普通人藏在心底的话轻轻地唱了出来。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1997年，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格局完全是不一样。周华健、成龙、黄耀明、李宗盛四个人合唱的《真心英雄》横空出世，他没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而是用直白有力的歌词告诉我们，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真心英雄。可以说在那个年代，这首歌曲是很多企业联欢会的常驻曲目。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直到现在依旧是激励很多人的一句话。梁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期节目依然是华语乐坛初季系列第七期，接下来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校园，回到我们年少读书的时光。老狼的《同桌的你》当年一经推出，直接掀起内地校园民谣的风潮。作词作曲高晓松，由老狼演唱。

来自老狼同桌的你，简单熟悉的民谣旋律诉说着学生时代最纯粹的感情，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听到这样的旋律，你会想起当年坐在旁边的那个同桌吗？那么这一期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同样是出自1994年孙悦的《祝你平安》。在那个年代，这一首作品像一句温暖的问候，祝你平安，让快乐围绕在你身边，朴素却直击人心。节目最后把这一首《祝你平安》送给大家，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来科普，是我卡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91.4 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 不少人有一款的体会，这种的传统的油车都好好啊，但是这种新能源的电车就也过头晕了，要吐啊！晕车，也许人以为是司机开车无稳，其实啊，无完全是安尼啊。相关的研究显示啊，是坐电车咯，啊，佮有自动驾驶的种车辆呢，会晕的一种症状呢，发生的概率会明显的升高啊。这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啊晕动症。那什么叫晕动症啊？啊，是咱经常说的晕车。简单说的就是咱的目睭啊，佮内耳的平衡器官、身体感知、传乎大脑的运动信号啊，咧三拍。咱人咧跑步的时阵啊，目睭、身体平衡感的信号是全部同步的。那大脑咧处理起来就也轻松。但是你坐咧车内面啊，身体坐咧无振动，但是目睭咧看到外口也是景物是咧移动的。那耳啊佫听到是只只车摇的声音，所以这信号呢互相矛盾，你的大脑处理袂过来，那头晕恶心就马上会产生了。这个是为什么开车的人袂晕车？你驾驶员啊，伊可以预判啊，加速刹车，伊大脑提前在做好准备，伊的感官系统伊就袂冲突。那为什么说电车更加容易晕车？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来是说电车加速减速也经过锻炼，那电动车起步伊这个啊，我讲输出第一大动力。那加速反应也紧，佮加上动能回收的系统，那部分车型介入的时阵，一种拖拽感就也明显。那这种突然间的加速啊，佮减速啊，会帮助咱的感官的冲突，加重晕车感。但是传统的种油车，伊依靠是变速箱的调节动力，伊的加减速会佮较顺淡薄啊。第二呢是电车伊咧开着，相对安静。另外，咱种传统油车发动机迄声也明显，伊可以予咱提前感知说车要起步了，要加速了。但是电车无啊，电车种噪音也小，伊无声音的提示。啊，那坐咧车里的人，伊就也排好去预判车辆的动作，进一步加重咱头晕的感觉。就连种隔音也好的高端的燃油车，伊也同款的出现类似情况。你现在在生产车的企业面，也不断的在优化、调整动能回收，改良这椅子咯，改良咱啊这个坐车的体验。那第四点呢，咱们提供几个种设定吼，防止晕车的种个教授。一来是加看窗外，或者是目睭开得用神，优先吼坐咧种个视野较开阔的前排，来避免这种反向的座椅。更重要的是，千万唔通坐咧车的长时间的摕手机。你若是头拍拍在咧摕手机啊，就会也明显的加大吼晕车的反应。那总的来说啊，咱说这种诶新能源的电动车容易晕车，伊的核心就是想过紧的加减速，甲想过安静的行驶环境，来帮助咱大脑的感官冲突。你若将头拄啊加咧吼，即跩防止晕车的跩啊小撇步记条条咧，就可以有效的来缓解咱坐车头晕的感觉。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这个坐油车、电车、晕车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2: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3: 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推荐晋江私产，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遐尼冷，阵阵吹点心情，心虚的笑容是你最后的表情。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0: 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二集。
1: 夫人。
2: 哎，老爷回来了。
1: 啊，夫人，我回京休假这段日子，家里和沙场可好？
2: 把衣服给我。
1: 啊。
2: 哎，老爷呢？景夫先生来了好几次，基础厂房刚建好，沙场就没钱了。
1: 哎，我临行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都已安排妥当，让知州汪树堂暂借库银嘛。
2: 哎，
1: 怎么？
2: 可别提那个汪树堂了，据说他偷偷把库银放了高利贷，还跟百姓放话，说要每家每户都要拿钱集资投大生沙场，凡有不投者严惩不贷。哎，现在通州百姓是怨声载道，都说你呀，搜刮民财，给自己创办产业。
1: 还设计了一出
3: 疑惑江东之计，
1: 真让他费尽了心思。

0: 哦耶，您这是气糊涂了吧？还能笑得出来？还有呢，这汪树堂的师爷私下鼓动了百位举人秀才，要与你当面对质。
1: 张大人，我是举人黄广利，请你出来。
2: 张戬，跟我们去明伦堂一辩。
3: 敢吗？
4: 敢吗？
3: 敢吗？
4: 出来，
3: 跟我一辩。
5: 诸位举人秀才，你们皆为有功名在身之人，怎么能听信小人所蛊惑呢？
6: 哼，花言巧语，甭想蒙混过去。今天我等就是要你关闭大圣沙场，免得你搜刮民脂民膏。
7: 对呀，就是赶紧关闭吧，
8: 快收起你的嘴脸吧。
5: 诸位，知道为何我要建沙场创实业吗？
6: 那还用问？无利不起早，哼，为了银子呗。
9: 就是呀，
10: 无利不起早，
9: 别正人君子。
5: 错，
11: 伪君子，
5: 大错而特错。想必马关条约诸位都清楚，4年前我深感此条约是西方列强对我们的欺辱和侵略，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强烈地刺激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思前想后，唯有实业才能救国，让国人觉醒，不再受洋人压迫、欺诈、剥削。只有国家兴旺，方能不惧外敌。我们把棉花低价卖给西方列强，他们纺了纱再高价卖给我们，这样一来，就好像我们用自己的血肉喂饱了一只老虎，而老虎呢，早晚会把我们给吃掉啊！我们怎么能坐以待毙？
12: 张戬说的有些道理啊，
13: 看来我们有点冲动了。
5: 我筹建沙场历时4年，为筹谷集资的甘苦不能与人道也。现在沙场开机出沙指日可待，但尚缺部分运营资金。我曾向汪知州提议借款，也就是将部分资金存入沙场，为着能顺利开工。这实属万般无奈之举，望各位谅解。
2: 大家莫要听信于他，他居心不良，动用周款为的是购私产，你说这是为何？
10: 对呀，
8: 对呀，
10: 这是为何？
8: 这是为何？
10: 对呀。
6: 再说了，你办厂4年，这烟囱虽高，何时冒烟呢？引擎虽动，何时出沙呀？公款被你挪用，这就如同肉包子打狗，
2: 有去无回。
14: 是啊，你拿什么还人家公款？
2: 还有，你说洋人竟欺辱我们，要我们不做洋奴，可你为什么还买洋人的机器？你办一个沙场就能救国了？可笑！
6: 就是，你洋人的机器一开，纺织作坊无沙可纺，无饭可吃，你好险恶，好狠心呐！
10: 是啊，
5: 如今洋货充斥市场，这便是列强对我经济侵略的铁证。只有用我们民族工业产品来跟洋货抗衡，要做得好，更便宜，方有出路。这位仁兄啊，你说我们用了带洋字的东西就是洋奴的话，恐怕你就无法活在这世上了。你看看自己的穿戴，眼镜，怀表，抽烟用的是不是洋火？
6: 你
5: 说我办厂与民争利，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沙场办成之后需要大量劳力，4乡8镇乡民皆可到厂里务工，这样生计糊口不但不成问题，还能提高生活质量。这争利实为替乡里争取利益。
14: 如此说来也不无道理。
5: 诸位啊，学识再高一定要明辨是非。我也曾倾其半生研习八股文，可如此应试教育对兴国安邦用处甚微。
14: 敢问，除此教育，还有何种啊？
5: 活学活用的新式教育，乃是今后的教育出路。我计划，待实业创建大有成效之后，大力创办新式教育。
6: 好，那我等拭目以待，看你这沙场何时能够开工纺纱。
5: 虽困难重重，但我敢在此断言，沙场开工，指日可待。

0: 张謇先生用毕生精力在实践中探寻父教育母实业的报国之路。就如他所说的，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正是多难之秋，各种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先不说推行新式教育能不能被接受，现实问题是，兴办学校的资金要等到大生沙场全面竣工，正式投产，得到预想的收益后，才敢把兴建学校的事摆在日程上。可大生沙场此时正面临着亟待解决运营资金的大难题。
1: 哎，据我所知，大生沙场能够投产，是张謇先生有足够的魄力才达成的。
2: 这企业运营中啊，最怕的就是资金链中断。那张謇先生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当时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很多，认定大生沙场不可能开工生产，官吏还从中发难，设置了许多障碍。一时间，张謇先生处于进无寸源、退且万岁的尴尬境地。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亲自前往上海找实业家盛宣怀催款。

0: 本想倾一己之力解乡民于苦难，替灾难的国家做二三事，何故四处碰壁，苍天你何为？
1: 季直，季直啊，可算找到你了，你怎么跑到黄浦江边来了？江风大，快随我回客栈，快！
0: 景父兄，盛宣怀甩手不管了，他那25万也没能兑现。
1: 哎，办个实业真难，难于上青天。
0: 看来流言中场聪虽高，引擎虽动，仍不能出杀，要成为现实了。我有心救国，却无力回天。
1: 季直啊，建沙场以来你最为坚韧乐观，遇到了多少困难你不都一一解开了？远的不说，就说明伦堂舌战百位举人秀才，那压力多大，你都能泰然自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得众举人秀才如梦方醒。可如今你怎么如此消沉了啊？你难道忘记了自己说过实业见成效后兴办教育了吗？
0: 兴办教育，唉，苦难中的国人只有

0: 提高教育才能强国。可如今捉襟见肘，根本没有运营资金，如何来铲杀，更何谈教育？
1: 哎，啊，靖父兄，
2: 嗯，
1: 你看那货轮运的是什么？
2: 是棉花呀。
1: 棉花。哎呀，我们有运营资金了
2: 啊。有资金了，
1: 把之前收购的那些价值80000两的棉花运来上海变卖，应付各项紧急开支，只留下用于开车试产的一小部分棉花，然后我们以滚雪球的方式来经营生产。
2: 进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好啊，这才是我认识的机制嘛。虽有破釜沉舟的悲怆意味，可值得一试。
1: 走，说干就干。
2: 好。

0: 日本棉纱受到国民的强烈抵制。
1: 一直啊，你看，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2: 庆父兄，这才仅仅迈出了第一步。

0: 幸福兄啊，盈余多少啊？
1: 瞧把你急的，你看盈余是这个数。
0: 哎呀，太好了，幸福兄啊，不枉我们一直以来为大生沙场筹划与奔波，今日终见其效啊。嘿、哎，
1: 你不是经常激励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怎么今日满足于此了？嘿，这可不像你的性格。哎，你是不是又在筹划什么？
0: 知我者，敬夫兄也。大生沙场已然稳步发展，盈余可以借我创办一所师范学校。
2: 我不同意。
3: 是，你好好的厂不办，搞什么教育嘛？
2: 季直兄啊，恕我直言，沙场虽然有盈余，可正值产销两旺之际，挪用大笔资金来建校，实在不妥。
0: 是啊，一山，我已然想好要留够流动资金。
2: 哎呀，凡事要往最坏的方向设想一下，万一资金周转不开，是你建校停工，还是沙场停业呀？
4: 对呀，沙场
5: 就麻烦了。
2: 季直兄，你听我一句，沙场来之不易，这可是你与诸位付出了万般辛苦才得来的。哎，我再说一句不中听的实话，对于不盈利的教育事业，股东们毫无兴趣，是吧，诸位啊？
0: 诸位，办学虽不盈利，但它意义重大。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啊，诸位。从切身利益来讲，有助于区域繁荣。啊，拿沙场来说，诸位或许都曾听闻，英国制造的纺织机器，当时运到沙场时，搜罗了附近多少能工巧匠，啊，上海也请来一位，都没有办法原样修复。当时我就想，偌大个国家。

0: 竟无这类技术人才，可悲可叹呐！欲学其实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语；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道。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
1: 这等国家大事，本应官家谋划，凭你一己之力，恐怕是竹篮打水。岂止，还是实际学吧。
2: 是啊，我同意刘叔的说法，
3: 分就可以了。
0: 诸位，容我。
4: 好消息，好消息！老爷，电报。
0: 天佑，谁来的？
4: 哦，上海棉行邱老板、夏老板，江宁花布行、杭州布衣棉行。都要咱们魁星牌，给家一倍的货。
5: 哎呀，好消息呀、
6: 啊！这
5: 是确实是个好消息呀、
6: 啊！是、啊、是、啊，
1: 好了好了，敬夫，莫要高兴得太早。
7: 怎么，
1: 订货加量虽好，可沙场现阶段原料难以供应得上。销路虽然扩大了，但产量因原料不足，造成产与销不平衡，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7: 嗯。
1: 至于其他事情，暂且不要过多花心思费力气去考虑了。
7: 对呀、啊、
6: 对对、啊、
7: 最重要的是产粮问题。
1: 是
8: 有道理。
0: 也罢，暂且把建校办学一事搁置一旁。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7: 嗯，哎，季直学坏了还会讲条件喽啊。好，我等洗耳恭听。
0: 我若解决了产销不平衡问题，诸位可要鼎力支持我建校办学一事。
1: 好。
0: 产销，产销，产是内部能量，销是外部市场，如何平衡，形成合力？产销，
9: 季直，在嘀咕什么呢？
0: 哎呀，三哥，敬父兄，哎，快进来，
7: 来来，快进来。
0: 三哥，
9: 哎，
0: 何时从江西回来的？
9: 哦，昨晚刚刚到家，这不。景父就把我拉来了。
0: 哦，
9: 听说你为沙场原料不足之事已经两天没走出书房了。
0: 自我论证了两天毫无头绪。
7: 季直，是你的想法太多缠缚住了你的思路。
9: 哎，季直啊，你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呢？
0: 追根溯源，沙场产沙原料基地乃为生命线，势必要开垦原料种植基地，可是需要很大一片闲置地。
9: 哦，哎，季直啊，还曾记得之前我陪你在通海办团练的时候
0: 啊？哦，那片荒滩。
9: 嗯，
0: 对呀。哎，走，二位兄长随我一同看看去。
7: 好，
9: 走。
0: 三哥，景福兄，看这一大片荒滩一望无际，若能开垦成棉田，那大生沙场的原料自然不愁了。
9: 嗯，确实不小啊。通州范公堤外之海滨直到富宁县境内，这南北延长至少600里呀、啊、
0: 可垦荒田至少在1000万亩以上。
7: 啊，1000万亩？
0: 嗯，
7: 嘿，那垦荒得需要多少劳力呀、啊，投入自然不小啊。
0: 哎，景福兄， 我等依然沿用当初大生沙场生产之方法，滚雪球，逐渐扩大垦荒范围吗？
7: 怕是你又要与诸位董事舌战一番了。
0: 晋福兄啊，就算让我挨个去求股东都行啊。你可知，在筹集大生沙场之际，我往返于通州、上海，看到那些拉洋车、推小车、卖苦力之人，十之八九皆是海门或崇明人。他们生活极其困苦，到上海谋生，最根本原因，你知为何吗？
7: 为何？
0: 无田可种啊！迫于生计，他们才背井离乡。倘若有田可种，谁会前往别处营生？我今日设想开辟垦荒棉田100万亩，创建通海垦牧公司，以每家农户领田20亩，可供给50000户之垦种，以每户5口计，可供25万人之生活呀。这等利民之事业，我等有血气和责任之人必须做。
9: 好，季直啊，三哥支持你。
7: 哎，季直，不是我泼冷水，你们看啊，那边还有那边，满眼的盐碱地，寸草不生，那开垦出来又有何用？
0: 这倘若能谋求治理盐碱之法，那就迎刃而解了。
7: 哎呀，上哪里能寻到这样的高人呢？还是回去另寻他法吧。走吧。
0: 不，放弃这些荒田实在可惜，我们不妨四处寻找一下能治理盐碱的高人。
7: 这等高人若能寻到，我沈静夫甘愿亲自当教夫，把他抬来。
9: 季直，静夫，哎，刚才的话提醒了我，记得我赴任江西东乡知县，临行前有人子楚替我饯行，曾提到过他的邻居是位治田高人，人称田状元。他或许有办法。
7: 治田的田状元。
0: 三哥，快带我去田状元家拜访。
9: 走走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二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否也过得开心，也许我会想说，也许我会沉默，也许当初就不该那么执着。每当你说那是你的无心之过，可是我还记得你们。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万寿桥、狮子桥就设了很多兑换点，银元啊、布啊、盐呐、粮食啊，就堆在桌上，随时可以用红军票买这些东西，随时可以兑换。一开始老百姓不认，看到真的这个红军票确实能买到必需品，所以遵义城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商店也开始开门，作坊也开始开机，红军票也在这个街上跑起来了。大家知道这个遵义会议开了3天嘛，1月18号，这时候总部向咱们国家银行的这些队伍也发布了叫转进的一个命令，银行呢就连夜把布告贴出来，向老百姓手里的这个红军票啊，兑银元也可以，买盐也可以，买布也可以，所以就在撤离的那前一夜。挑银元的挑夫来回在走街串巷，学着货郎吆喝着收票子来，收票子来，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我用我发的这个红军票，你要是用不了呢，我就给你换成银元。到天亮，主力撤出遵义城之后，他们才开始收摊儿。这一次呢，大部分的发下去的那个红军票就基本上都兑现了。大家知道，二渡赤水以后啊，我们再战遵义。回到遵义城的时候，他们把那些还没有全部回笼的纸币又做了第二次的回笼，结果这一次把所有的发出去的纸币全部收回了。那么可以说，这是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正式发行并全量回笼纸币的这么一件事情，群众的亏损是零。你想想，在长征路上能做到这样一种发行办法，这简直是奇迹。
1: 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最艰苦的历程之一。第十五大队的战士们跟随红军主力一起翻越夹金山，跋涉茫茫草地，一路上挑着扁担负重前行的队员，不仅要经受严寒、缺氧、饥寒交迫的折磨，还要时刻警惕暗藏的泥潭沼泽。不少同志牺牲在了草地沼泽之中，用生命守护住了革命的红色家底。
0: 过草地的时候断粮7天。毛泽民亲自打死他那一匹马，分肉给挑夫和病号吃，自己只能喝点汤。贴身带的那个油纸包的那个账本啊，可以说是一点儿也没。

0: 没有发生异时或者是什么潮了呀、掉了呀。有天夜里，一个挑夫饿昏了，这个手指抠进那个挑黄金的担子里边那个麻布，草根权啊把他的手掰开，说兄弟啊，这些东西咱们不能动啊，不是咱家的，我们到目的地以后不能如实的拿出来，回去怎么交账啊？所以当时这个钱是一点儿都没有动。到1935年的10月19号，我们红一方面军到达吴起镇，出发时候14名的银行干部，到这个时候只剩下了8个人，6个人就牺牲在了这个路上，200多的挑夫也只剩了十几个，但是他们清点入账，黄金2袋，白银和银元12袋，还有珠宝1批。除了正常的军需开支，可以说他们没有丢1块银元，没有动1两黄金。毛泽民当时把账本摊在老乡的头炕上，算盘一响啊，清清楚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

0: 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上午

0: 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行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

0: 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1: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2: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1: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2: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4: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4: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5: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7: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6: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8: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6: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9: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五千圈
12: 下沉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5: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3: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

0: 让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 19.563 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2: 请没问题，最后
1: 没有问题。
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2: 好的成绩。
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5: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5: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 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

0: 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地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风险瞭望，歼35A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主权，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措施。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上演，游泳和射击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15/5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2: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8: 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雨暑尽，秋意正浓，
1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1: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0: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18: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19: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0: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1: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0: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全落到了美国手里，就是这个治权在美国手里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主权，那么美国现在肯定会进一步呢向丹麦施压。
1: 就在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10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0: 在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起来。
20: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 欧洲国家的这种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这个无能为力。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五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1: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里，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里，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里应对突发状况。
0: 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赛前呢，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12: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21: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12: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22: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些

0: 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1: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0: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1: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世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2: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1: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3: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这场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1: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4: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1: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世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7: 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

0: 提供了依据。像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全链条中发挥效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2: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博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博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2: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1: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3: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进行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4: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1: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4: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4: 牛乳蛋白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加工的产品，标准的发布可以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同时也推动乳制品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使用的原料的质量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产品质量更好的这样的产品。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把学龄前儿童的适用年龄上限从五岁扩大到了六岁。那为什么要专门为这个年龄段补上标准？孩子缺营养要补，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以纯母乳喂养的较大婴儿为例，日常所需 30% 到 50% 的能量， 97% 的铁需要来自辅食。另外 50% 以上的锌、钙、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等微量营养素由辅食提供。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现行标准未覆盖61到72月龄学龄前儿童，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5: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5: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 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和各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5度到32度，25度到32度啊。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那节气上啊，已经是来到了秋分。今天啊，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那这样的一个节日的创立啊，主要呢也是为了一来啊，是这对于这我们国家，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呢传统的农业国，大家也都从小呢就听说过这样的一番这话啊。那农业的安全，特别是这粮食的安全啊，那确实也是事关到这国家的这安全啊。所以说呢，这农民丰收节也是啊，我们国家呢，为了能够啊，这做好这农村方面的农业农村农民这块的工作，同时啊，也是传承24节气的这种传统的农耕智慧啊。今年呢，我们这农民丰收节啊，这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全国的主场活动呢将会在今天在湖北襄阳市枣阳东郊村举行。那也同步发布了吉祥物啊，桃喜和满仓，分别以当地的黄桃和粮仓作为原型啊。那应该说，作为这农业这一块，

特色的农产品啊，也是行销海外。而99期这块，我相信大家呢，也都不陌生，这也是农文体旅啊有机融合的一个非常丰富的实践。这99期田园风光啊，有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走一走，既可以感受到啊这田间风情，同时啊也能够啊在这块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而且啊你别说99期这还能出产一些米呀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农作物啊。当然要说从这个农业的角度来说哈，农业呢不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个种植啊等等啊这一块。其实说到这农业啊，从广义的角度来说，那农业呢还包括畜牧业呀、还有渔业呀、林业呀等等。那我们说狭义的农业就专门指种植啊，在地里种东西。所以说从这个广义的角度来说，晋江的这特色农产品啊，你说这些鱼货啊，这鲍鱼啊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晋江非常有特色的这些农业方面的产物啊。9:04，早知道。那么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啊，那也是期待着能够听到在晋江啊有一系列的关于农业生产呢包括我们的这一些特色农产品的打造啊等等，在这些方面又有新的成绩传来啊。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那说过了关于这农业这一块，其实呢农业生产我觉得它之所以说非常的重要，某种程度上的原因啊，是不是也是因为啊咱自己这个观念啊认为说因为和这吃的啊是密切相关。那种植出来的东西有很多呢，我们可能直接就进口了啊，进嘴里了，是吧？有的呢经过加工之后啊吃到嘴里，那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当中意义那更是非凡。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农业生产啊和食品相挂钩，所以说啊它也就和人的健康啊等等啊这些就挂上了联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农业的重要性啊也就由此体现出来了。那其实啊上下游的这一个产业链来看，那食品端的安全这块也一向啊都是重中之重。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是正好赶上这中秋节马上要到来了嘛，所以说呢针对于月饼啊等等这些食品，市面上也是有一系列的这种安全方面的一些检查行动啊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大家买东西之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怎么去挑选。有的人呢可能从性价比方面来考虑，有的呢可能是考虑品牌。而有一些产品啊，如果说它要是和别的一比，明显与众不同，为啥呢？它在背后啊有什么什么知名的一些这明星的代言啊，说明这有实力，或者说啊它能够拿到一些官方机构的背书，那这个是不是显得更加权威一些呢？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很多的这企业啊面对有这种中字头啊或者是等等啊这些高大上的一些这背书也是非常的青睐。但是啊这青睐的背后啊，你要知道这中字头可不是随便乱用的。换句话说，随便就能够给你用这中字头，用这些这比较高端大气啊，咱说这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这些字眼儿，来随随便便的就可以灌到你身上的话，可见啊这样的名头又有多么的名不副实呢。最近这段时间啊，也有媒体报道，在购物平台上不少的食品虽然是很普普通通的玩意儿，甚至于说可能连普普通通都算不上啊，因为呢他们可能甚至压根儿不知名，然而呢却利用第三方机构所出具的各类所谓的证书来为自己进行背书，那把这个背书放到前面来进行营销。那这些证书的来源啊都指向了一家组织，这组织名头也很大，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啊，中国什么什么什么工程什么什么办公室，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哇这有点狠啊，是不是？然而呢经过深入的调查却发现啊，所谓的这个
啊，什么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虽然说这名字叫的是很响亮，然而它的

这个身份啊，却让人觉得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是通过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的手段，向企业收钱，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几千块钱啊，就能够买到的这中国什么什么什么的背书，这证书，我觉得你看这含金量啊，到底有多高呢？那么据了解呢，这个办公室啊，所谓的这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还不是一天两天的啊。2015年起就已经在不少地方参加了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了。换句话说，到现在十来年的时间了啊，除了深入企业啊，到企业去调研，哎，还专门的跟一些地方政府啊、高校啊合作，开办一些所谓的论坛，举行研讨会，甚至啊，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也这个组织的一些消息啊，可以说也是堂而皇之的摆在上面啊。根据他的官网资料说，这一组织啊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来发布信息。那中国食品报大家都知道，这个呢是官方的报纸啊，这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这块呢所是承载所有的这报纸，它呢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有它呢官网资料，这个办公室说自己呢是依托这两家机构。但是呢，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都已经对外发表了声明，明确表示跟这个组织啊没有关系的啊。那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以及民政部官方网站等等这些平台来查询，也都没有查到这个组织的登记注册信息。换句话说，虽然这名头很大，中国安全食品什么培优孵化工程办公室名字闹得挺大，但是啊，不好意思，你是一个非法组织。关键是这非法组织就这样啊，热热闹闹的干了十几年的时间，赚了个瓢满杯满的，这是不是让人觉得很离谱的一件事情？那么顶着这样的一个名头，是吧，看起来还挺正规，那官方却查无机构，他凭什么可以跟企业搭上这些线？而且呢，搭上线了之后，他的这个明明弄虚作假的身份是如何做到让企业深信不疑的呢？有一家曾经和这中食办啊，我们简称叫做中食办，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办公室啊，这跟这家跟这个所谓的办公室有过联系的这企业啊，他们也是介绍了是怎么和这办公室啊是搭上线的。那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说啊，是因为这什么办公室曾经呢到别的企业来进行调研，那调研的这时候呢了解到了企业的一些困境啊，企业呢因为希望说能够及时的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来打开销路啊，换句话说，企业有推广的这些需求，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这一家这所谓的中食办啊，就专门找人组织人来到了这个企业，假装了解企业的一些操作规范呢、食品安全措施啊等等，还表示说能够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呢需要收钱儿。那他们声称那自己呢来自北京，帮扶企业啊，有点像这歌里唱的"我来自何方，情归何处"，是吧？听起来好像都是带着一颗服务之心而来啊，甚至呢还说自己啊和这个中国轻工业联会呀、和食品报啊都有这些联系啊等等。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官方的一些背景啊，这样的一些大的这些机构啊在后面做支撑，所以说这企业哪怕说是有点砸锅卖铁的感觉哈，交了这些钱，那也是希望能够和他搭上关系啊。关键是啊，我觉得还是翻来覆去来看，还是有一点啊是没说清道明白，那就是
这些企业啊，是吧？这家所谓的这中石办成立了这么多成立了这么多年的这时间啊，但是呢，却并没有被人举报，甚至有很多人还对他趋之若鹜。一方面，除了自己啊会包装、会营销之外，那对于一些机构啊、一些办公室啊、所谓的学术调研机构啊等等，缺乏一些相应的安全意识，我觉得是不是这才是最重要的呢？当然，除了这家所谓的中国安全食品非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之外，同样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来发布消息的平台有很多，名字类似啊，而且呢，他们之间啊，有的呢是属于和这个这应该说正规的这个正规的这家公司啊，有的呢是比较近，那有的呢是可以说哈、啊，是单纯的看到了这情况之后啊，也跟风模仿，包括像是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啊，中国食药促进会议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等等，哎，这些基本上都是啊胡扯淡的野鸡组织啊。这些组织在全国统一的组织机构、信用社、信用代码平台这块啊，还有民政部官网等等，都是查不到任何信息的。

焦点是早知道，所以这些这所谓啊这自行带上的自说自话的这样的一些这非法组织应该要得到这猛烈的打击。同时呢大家要注意啊，前面一个被骗了以后不要再击鼓传花似的传给下一个，这样的话呢就避免啊这坏这样的一个恶性机构啊这非法组织它的社会影响持续的扩大。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此时刻啊，我们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有关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啊，有关这新闻这块的消息，先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时政方面的这情况。时政方面来关注啊，在昨天国家发改委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新闻发言人也是介绍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双一流高校新校区的建设，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的培养规模。那不少的双一流高校新区预计呢将会在明年九月住在新疆，并且呢来进行图书馆改造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正升级。而且呢不少双一流高校新区啊预计呢将明年九月在雄安新区开学，这也表明了雄安新区对于这些知名院校的这吸附性啊集聚效应啊开始逐渐的凸显出来。国家卫健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50项卫生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清单。新发布的标准呢，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执法监管的标尺，更是企业合规发展的重要依据。

来关注，就在昨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已经亮相了。花篮里面呢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还有葡萄啊，等等这样一些主题的花篮和相应的一些水果图样，那寓意着这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像是这篮体的两侧啊，分别是镶嵌着指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这样的相应字样。

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湖北孝感最近呢也是发布了情况通报，当地的一家菜市场的秩序维护人员被网上网友拍到，说是骂口之后呢，然后踢翻垃圾桶，这一情况呢也是引起了网友的重视。那么经过整治侦查和调查，那结果也是出炉了。在这个占道治理过程中啊，一位摊贩不服从管理，在整治秩序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把这个辣椒给把这相应的一些这维护人员给惹了，那双方之间有言语冲突，由此产生的这行为哈。那事发之后呢，也是对于涉事的维护人员呢进行了批评，并且要求所有人进一步的指导有相应的一些规范对于市场方面有相应的一些管理。

0: 九点四早知道，稍后呢进入到这时段的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新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